0: 紧凑噶，途经以上路段嘅司机朋友咧，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啦。咁再嚟关注一下啦，江州大道西呢边从监控见到城区往大泽斯前方向车流量都系较大。另外北元同绿灯呢边系未见多车喉灯，华侨中学对开路口啦，行驶依旧畅通噶。咁以上就今节嘅实时路况。
1: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4: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如今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好多同住宅小区配套建设的防空地下室亦都逐步投入使用，不少群众日常都习惯将外车停放在小区的人防地下室里面。例如市民叶先生租用了自家小区人防地下室的一个车位，车位附近有一些防护设备，为避免汽车出入被设备刮花，就产生私自拆除这些设备想法。咁如果叶先生咁样做有冇违法？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27条相关内容，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进行影响人民防空工程使用或者降低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的作业。同时，第49条相关规定提到，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10000元至50000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因此如果叶先生真的私自拆除这些设备，就属于违法行为。而且这些人防地下室里面的设备设施是整个人防工程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战时人防工程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提供安全保障，平常人防地下室还能够作为防灾避难的安全场所。所以各位市民，人防工程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安全息息相关，一定要格外注意保护，千万不能够随意破坏人防地下室的结构和设备，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守护好这份关乎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
3: 今天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5: 应该如果在高层建筑里面遭遇火灾，应该要向上逃生定是向下逃生呢？
6: 嗱，李仔，如果处于火层的下方，外面的烟雾较少的时候，就要快速向楼下安全地带转移。如果处于火层的上层，盲目地向下跑会非常危险。如果判断向下跑需要穿过较大的烟雾，则可以选择再加避险，等待救援。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8: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啊？
5: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身体漂浮在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9: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小心金，
1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12: 金博士啊，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11: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系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
6: 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是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的冷链物流。
12: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0: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的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不会变坏。
1: 哦，那农村的物流又怎样改善啊？
0: 那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和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地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和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1: 咁就正咯，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咧又会更加新鲜啊！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0: 生活如果有开关，
1: 这个早上我们一见开启快乐，神采飞扬，
0: 神采飞扬，
1: 神采飞扬，让你我
0: 心飞扬，心飞扬。早晨，早晨，早上8:07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神采飞扬》，依然有钟仔同有希啦，为大家介绍一啲嘅社会热点啊！
2: 咁啊，又专登呢条信息系拣住我同你可以拍档嘅时候，逐句继续讲点睇，点睇，点睇吓！
0: 系啊，因为我哋上次喺另一档节目当中啦，就系讲咗个开头嗰阵时间有限，今日仲可以嚟跟一下佢嘅后续啊！
2: 系啦，
0: 就系早两日嘅时间啦，有两位女仔系买咗3张嘅火车硬座票啦，咁其中一个座位系摆满晒零食，咁隔篱有一位无座嘅女乘客就想要
2: 坐，无座系无座位，唔系无租啊。
0: OK， 无座位嘅女乘客咧想要坐，咁就揾佢哋两个女仔商量，之后佢哋就冇应承，之后佢就揾咗列车员嚟调解，咁之后咧就有一个话题啦，买票占座放零食呢个座位可唔可以让？咁就引发咗网友嘅广泛热议啦。
2: 究竟要睇下呢件事嘅始末系点样？点解可以两个人买3张飞？其实咧咁啊，即系种种嘅疑云。今日我哋就喺早上嘅呢一档节目当中，同大家去解释翻。事发经过系咁嘅，咁啊，再嚟同大家讲下法律先。咁啊，成都铁路局就话啦，咁啊，根据呢一个法律相关规定，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呢个权利，且基本合同系相对于理性，同埋呢一个铁路运输规则第三方亦都唔可以占用呢个席位。有特殊需求咧，咁可以同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咁啊，此次事件当中啦，咁对应呢一个旅客咧系未检票乘车，咁啊已放弃其本次列车上嘅一个运行区段嘅使用权。咁啊，另外两名嘅乘客咧系唔可以占用呢一个位置嘅。咁啊，列车工作人员应该要根据现场嘅实际情况处置。
0: 系啦，咁铁路部门咧亦都对因为旅客服务嘅工作唔到位，俾旅客带嚟嘅体验唔好啦，就深表歉意。咁下一步咧，佢哋将会继续强化翻员工嘅培训啦，不断完善客运嘅规章制度，优化客运服务产品体系，更好咁满足广大旅客出行嘅需求。同时啦，铁路部门亦都真诚咁希望广大嘅旅客啦可以相互理解、互谅互助，咁共同营造一个温暖和谐嘅旅途环境噶。
2: 系啊，咁即系呢件事就系咁嘅。咁啊，呢两个小朋友，其中一位小朋友嘅母亲就话啦，咁啊，事发当日喺上海送两个小朋友坐车翻去四川啊，咁啊，其中一个小朋友系未成年人，因为唔愿意排队啊，咁啊，三个人就各使咗20元，随车站嘅一个随车站嘅一个行李员咧进站，咁啊，由于系冇请到假陪呢一个小朋友翻去乡下，咁啊，将小朋友啦咁啊送上车，安顿好下就可以就离开咗啦。咁啊，呢位阿妈就讲到，以前暑假寒假都系请假翻屋企啊，送佢哋翻屋企嘅。咁啊，呢次请唔到假，谂住仔女都大过啦，吓咁啊，都系慢慢放手一年。咁啊，有网友就质疑，既然大人唔坐车，咁啊，将呢个成人票退咗佢啦，唔好占用公共资源，将座位让出嚟，咁啊可以咯，
0: 系啦。咁报道亦都话啦，按照铁路嘅规定啊，儿童票系唔可以单独购买，咁必须要同成人票绑定。于是乎，佢就买咗3张票啦，包含系一张嘅半价儿童票。咁至于点解冇退咗呢张成人票咧，佢就话啦，因为抢票嘅时候咧冇抢到卧铺啊。咁两个小朋友都系女仔，咁万一晚黑瞓觉嗰阵时候咧，坐喺佢哋中间系一个陌生人或者系一个陌生男性。

0: 嘅话佢真系放心唔落，所以专登留低呢张票啦。咁万一小朋友喺中途觉得攰啊，仲可以瞓喺当中咧休息一下。
1: 嗯，系啦，咁但系咧有件事系咁嘅，咁喺接受媒体采访12306就话啦，如果你系成人票捆绑儿童票，成人票退咗嘅话咧，咁儿童票就又要系有权即系列车工作人员就话唔可以俾呢个小朋友单独搭车，有权系叫呢个小朋友落车，而且铁路。方面啦，咁目前系冇儿童陪伴托管服务嘅。
0: 嗯，系啦，咁铁路系冇，但系飞机系有噶。咁尽管民航系提供无成人陪伴儿童托管服务，但系价钱真系差太远啦。机票要1300蚊，而火车硬座成人票啦，只需要236啦。咁儿童半价票系118。咁佢仲表示啦，咁自己都系一个无奈之举啊。呢个都系第一次等自己嘅小朋友啦，单独坐火车。咁但凡可以请到假啦，佢一定会陪住小朋友一起回去啊。咁除此之外咧，因为而家到处都有监控，而且火车上亦都有公安民警同埋安全员，所以佢先敢放手一搏啊。
1: 即系我头先喺度谂啦，如果呢个妈妈系咁样，譬如吓咁啊，为咗令到呢张票唔失效嘅话咧，咁啊会唔会系咁咧吓？我喺上海搭买咗成人票、捆绑儿童票，咁我呢张票系从我出发站买到去三个一起出站嘅嗰个地方，咁、我打个站我落车咯。
0: 哦，
1: 系咩？咁我但系我都系买咗成程，我落车啫嘛，我唔代表呢张票冇生效。诶，呢个问题点睇咧？吓，留翻俾铁路部门到时候睇下，会唔会听到呢个节目又解话下啦？
0: 完善一下佢哋嘅制度。
1: 系啦，即系如果我咁样得唔得先？嗱，咁我系行咗一个站，但系我又落咗车，你唔好理我使咗几多钱，我又翻翻去，总之系平嗰张机票。
0: 嗯，
1: 系啦，咁起码小朋友就又安心啲啦。咁当然呢个妈妈就系一个无奈之举啦，喺买唔到卧铺嘅前提底下先。出此下策，
0: 而且佢都系请唔到假，咁如果佢请到假，佢往年啦都系会陪住佢一齐翻去噶。
1: 嗯，系啦，咁其实都系一个好尽职嘅妈妈，都系喺百般无奈之下，各种巧合串联成一单嘅新闻事件。咁大家亦都可以以作心思啦，睇下以后自己如果遇到呢个情况啦，又或者点样去协调翻啦，令到类似嘅情况可以更加优化咁样去解决。
0: 嗯，系啦，咁再嚟关注另一则嘅消息咧，都系同搭车有关啦。咁喺8月13日嘅时间啦，徐女士同佢老公带住两岁嘅女女啦，就打车啊。咁系接到咗一个平台阳光出行嘅司机接咗单。咁呢个司机行驶一路咁加速啦，又急刹啦，咁即系大人已经系好唔即系好唔舒服噶啦。咁佢嘅两岁嘅女女啊，就晕车就喺个车入边呕咗啦。咁之后咧，个司机就索要佢哋要500蚊嘅清洁费。咁嗰个徐女士就话啦，咁个女女平时唔晕车噶，肯定系佢驾驶唔稳啦，导致佢呕，而且佢都系愿意支付系佢嘅实际清洗费用，或者系直接赔100蚊。咁但系嗰个要500蚊啊嘛，咁就商量唔掂，咁就报咗警啦。
1: 坐地起价呢件事。咁其实类似嘅情况，好似我同你都遇过，即系嗰一次一齐搭车，记唔记得？就系啦，即系我发现我冇搭一排车啫，冇又咁散啊，即系又冇玩手机噶啦，已经系越开就越想呕，越开越想呕，去到目的地嘅时候咧。跟住就同你一讲，你又系咁啊，我又系咁，跟住再问翻几个 friend 吓，
0: 都系咁，
1: 咁就唔关我事啦。
0: 唔系啊，因为我以前都有晕车噶，所以我以为系我自己嘅问题啊。
1: 我一直都冇，哇！即系你嗰个感觉咧，就系你搞咩啊？系啦，咁啊咩事啊？大家如果系识我嘅话，你都可以喺我哋嘅微信问下我，同大家讲呢件事。总之就好有趣啦。
0: 系啦，咁佢哋两即系
1: 讲翻呢件事先啦。
0: 系啊，呢个徐女士都系佢哋报咗警啦，但系民警都协调唔成啊，因为个司机坚持要500蚊，咁佢哋离开咗之后啦，徐女士想带住女女翻酒店休息先，咁留低佢嘅丈夫啦，同呢个司机继续协调，但个司机唔肯俾佢哋走啊，扯住佢哋架即系新约嘅网约车啦，就坐上去唔俾佢哋走，或者之后佢哋换咗去开电动自行车，亦都俾佢拉住唔肯走。之后咧，佢哋就上平台到投诉啦。
1: 好啦，用舆论嘅压力去等大家公审呢件事。究竟呢个结果其实系徐女士应该亦唔系徐女士想睇到，亦都唔系呢个司机想睇到。徐女士就同我哋嘅民警讲到，咁啊就话点样啊？咁啊发上网啦，咁啊通过司法途径处理咯，系嘛？啊咁喐下就律师咩？系嘛？即系律师都贵啊！咁啊系真系嘅，首先咨询费又要钱，开庭又要钱。 出堂，即系诉讼又要钱。咁啊，呢件事系点样呢？咁啊，总之就无奈之下啦。咁啊，徐女士嘅丈夫吓，徐女士丈夫就等啊，徐女士带住小朋友原本唔舒服啦，咁啊，踩呢个仲要踩共享电单车。
0: 系啊。
1: 好啦，咁啊就咁啊，徐女士咁啊，将呢件事发咗上网啦。咁啊，后屘就话啦，总之你一个唔想走，你唔俾钱就唔想，即系俾我感觉啦，就咁睇呢件事嘅叙述，我觉得司机有啲系卖烂嘅感觉啦，即系我哋所讲。
0: 而且佢唔系发上网，佢只系发到去佢喺阳光出行嗰个平台度购票噶嘛，所以佢就向嗰个平台反映。咁呢个平台咧，亦都对涉事嘅司机啦作出咗短期嘅封号处置。咁啊，徐女士都觉得，即系对于呢个处罚结果唔系几满意啦，亦都提交咗佢哋现场起冲突嘅完整嘅视频。咁最后咧，客服就话啦，经过全面嘅核查啦，同埋全个事情嘅经过，咁认定呢个司机系严重违规噶，之后就系终身不得入住该平台接单噶。
1: 因为喺呢个平台上边咧，话就算你呕到成车啦，成车都系呕吐物都好，都系200蚊嘅啫。所以你开口漫天杀价500蚊，其实老实啲嚟讲啦，我就咁听就知，肯定呢个司机本地人。杀熟啦，
0: 系啦 ，OK， 咁我哋都希望啦，我哋各方都系做好本分，亦都可以即系更好咁营造我哋一个良好嘅出行嘅环境啊。
1: 希望 以后嘅多更多可以有徐女士咁嘅朋友可以行出嚟啦，亦都可以更少呢一啲类似司机杀价嘅情况啦。咁啊，交翻俾你啦 ，OK 啦。
0: 系啦，咁 OK 啦，咁我哋而家嚟到咗8:17啦，今日早上嘅神采飞扬节目时间亦都结束啦，咁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3: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4: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5: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2: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6: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8: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3: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4: 前方用白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5: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6: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7: 全面贯彻党嘅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8: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17: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19: 迎奔放嘅热浪，
20: 抢夏风嘅轻狂，
1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20: 相聚一下，
19: 心开朗。
2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0: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全款福利嚟啦！
21: 以安心版。

0: 月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0: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8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2: 广播食品左邻右里之漏到杂物乱堆放，消防安全隐患大。编剧曾豪，剧中人物小华由右希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陈伯由思恩演绎，张主任由婷婷演绎。
3: 唉，又是这样，每周巡查每周乱。唉，漏到堆放的杂物真是我们小区的老大难问题，明明都贴了整改通知的了，上门劝了无数次，清完没两日，啲旧家具、纸皮箱还有啲废品又堆满晒，真是屡禁不止啊。
4: 哎呀，小华，问你哋啲物业咁早呢就喺度忙啦，又喺度记啲乜嘢啊？
3: 芳姨你好啊，我喺度做緊楼道嘅安全巡查。你屋企门口嗰啲旧鞋柜啊、旧纸箱同埋啲闲置杂物，快啲清理咗佢啦！呢啲嘢全部都系易燃物嚟噶，塞住咗消防通道，好大安全隐患噶。
4: 哎呀，我呢一世人咧，不嬲咧都系好勤俭节约嘅。呢啲嘢如果抌咗佢，真系太可惜啦。留住嘅话咧，话唔埋以后有用啊！留到呢一块空地，空住喺度都空住，我放啲嘢又怕咩啫？又唔会挡住你条路。
3: 但系楼道系全体业主嘅公共空间，更加系应急避险、消防救援嘅生命通道。一旦发生火灾啊，呢啲杂物就会火上加油，塞住逃生嘅路线，后果不堪设想噶。
4: 边有咁多火灾呀、都系你危言耸听。呢啲杂物啊，我堆咗好几年啊，都冇事，纯粹系小题大做。
5: 冇错啦，小华，何必咁认真啊？
4: 我陈伯啊。
5: 芳姨，依家大家咧都咁做噶啦，成个小区好多楼道都堆放晒啲杂物，又唔系净系得我哋两家系咪？
4: 咪咯，
3: 陈伯，就系因为大家都抱住侥幸心理跟风堆放，先至令到楼道乱堆放嘅现象越嚟越严重。呢啲杂物长期堆放，积灰发毛，滋生老鼠蛤蚱，污染楼道环境，仲容易产生异味添，影响大家嘅生活啊！
5: 总之咧，大家都占用呢个公共空间，我唔放啊，岂不是蚀底咗？反正咧，你哋物业平时都系只眼开只眼闭噶啦，
4: 咪系咯。
3: 唉，陈伯，芳姨，唔系我哋唔想理啊，但系每次整治完咧，好快就反弹啦，大家都唔配合，我哋工作真系好难做噶。消防安全无小事，呢个系关乎成栋楼所有人生命财产安全嘅大事嚟噶。
5: 得啦得啦，唔使同我讲呢啲大道理。总之咧，呢啲杂物我系暂时放响度，唔会清走嘅。
4: 喂喂喂，咦，咩味啊？阿陈伯，你闻闻，喂，点解似糯糯地咁嘅？
5: 系、有啲窿味、
4: 好似系胶袋烧窿嘅味啊！哎呀，嗰度有烟啊！哎呀，着火啦，着火啦！哎，楼道杂物着火啦！
5: 咩、回事啊？好地地点解会着火嘅？
3: 哎，唔好企喺度啦！你哋两个快啲去屋企装两桶水过嚟，我就搵灭火器嚟扑灭啲明火。
4: 哎，好好 好，
5: 我哋即刻去，
4: 我哋即刻去，即刻去啊！
3: 唉，大家夹手夹脚，终于扑灭晒啲明火啦！呢排天气酷热啊，日日都成30几度，呢啲楼道堆积嘅纸箱好容易就引发火灾。好在发现得早咋，如果再迟几分钟，火势蔓延，怕且成栋楼都要出事啊！
6: 小华、阿芳、陈伯，你哋冇事啊嘛？
5: 张主任，
6: 哎呀，我喺社区接到火情通知就即刻赶过嚟啦，好彩险情及时处置，冇造成人员伤亡同财产损失咋。
4: 哎呀，张主任都系怪我啦，将公共楼道咧当成自家嘅储物间，完全冇考虑安全隐患，争啲啊就害咗成栋楼嘅邻居啊。
5: 我都做得唔啱，见到其他人堆放杂物冇人管，就心存侥幸跟住堆放，忽视咗公共安全。
6: 我呢就特别理解大家节俭个好习惯，但係一定要分清公司边界㗎嘛。公共空间属于全体业主嘅， 绝唔允许

0: 人侵占，而家好多小区楼道啊乱堆乱放，根源就系居民唔愿意断舍离，同埋物业疏于管控。
1: 啊，的确，我哋物业都有责任嘅。之前我哋惊引发矛盾，怕收唔到物业费，所以唔敢严格管理。系我哋监管唔到位啊。
0: 大家知道问题喺边度就好啦。楼道治理顽疾，唔可以放任唔理噶，更加唔可以简单一刀切。跟住落嚟咧，我哋社区将会实行疏导结合、多元共治嘅治理方式。
2: 咁具体咧，你哋会点做啊？
0: 我哋咧会联合物业、应急部门开展常态化联合整治。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安全是

0: 揾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系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系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系妈妈心中嘅牵念，系妻儿盼归嘅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米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包兄，你在做什么啊？
3: 阿 Wing 啊，我有些礼物想送给你啊。
2: 你看看你的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了。
3: 是啊，几时变成红豆糕的？
2: 过来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没听过吗？
3: 三宝？
2: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2: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3: 真系，阿 Wing
2: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3: 咩礼物啊？
2: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5: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6: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珠江铁长城，
7: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0: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近日由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建造的7700载重吨油化船六号船顺利下水，该船总长103.88米，行宽19米，行深10米，设计吃水7.2米，航速10节，入籍英国劳氏船籍社，具备无限航区航行能力。此次油化船顺利下水是航通船业绿色船舶建造能力的又一次实践检验，也是新会推动船舶与海工装备制造业高端化绿色化发展的生动缩影。8月17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汇成街道办在岳阳市场率先启动水产肉档商户电子秤集中换新，标志着全区大型农贸市场计量规范化改造正式落地。当天上午，商户逐一登记领取专属溯源秤，新秤外包装标注对应商户名，实现一铺

0: 一秤精准匹配。据介绍，新国标防作弊秤具备开壳锁机、授权解锁、三码一封技术优势，商户一旦拆改，秤即锁定无法使用，从硬件上杜绝篡改数据可能。连日来，城区主要公园同步加强蚊虫消杀与环境整治，从源头遏制蚊虫滋生。在北园公园，工作人员加紧清理枯枝落叶，疏通排水渠，并在沙井盖上加装防蚊网，消除积水隐患。除了日常清疏，公园还每天安排专业人员对绿化带、公厕、排水渠、卫生死角等重点区域进行药物喷洒消杀，确保不留盲区。持续的防控措施让公园环境整洁清爽，获得市民点赞。艇仔湖公园、葵湖公园等也按同一标准推进清理消杀工作。8月16日中午12时，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沉寂3个半月的衙门渔港再度热闹起来，140多艘渔船拔锚起航，劈波斩浪，奔赴南海渔场。此前，渔民在开渔前夕已完成检修船机、补网加冰等准备工作，并备足有水干粮，对渔获充满期待。休渔期间，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新会大队严查非法捕捞，有效养护了近海资源。开渔后，安全监管持续加码，确保海上作业平安有序。8月18日，西养南河、乐陵赶集、富硒农产品集市在衙门镇南河村中市祠堂前开市，富硒青菜、黑花生等自种自养农产品摆满摊位，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选购。近200名游客搭乘当天同步开通的赶集专线进村，逛古村、品特产、购农货，现场烟火气十足。此次活动依托南河村富硒资源与文旅优势，将常态化开展。这次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终结癌治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癌治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
3: 耶、yeah!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
6: 嗯、
4: 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5: 小青金啊，社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4: 嗯，咁具体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5: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4: 哇，咁我哋新会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5: 嗯，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4: 2000个、哦，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多学校咯。
5: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新会系认真嘅。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18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 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

0: 年满十八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介入无偿献血行列，将十八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八月至九月，欢迎大家前往生汇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生汇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们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1: 夏风温柔，
2: 慢慢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7: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佢只有积水，兜佢。哎，佢只有兜佢。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8: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9: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8: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9: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0: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8: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0: 好在虚惊一场。
9: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0: 嗯，我知
1: 道。那你昨天呢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是啦，你请问这衰宅
0: 阿二叔公之82年的红酒咯。
1: 吓、啊、
3: 左轮右理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作早就医，左轮右理都安好。
4: 冷冰冰，
5: 吓，
4: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5: 好啊，放马过嚟啊。
4: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5: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4: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5: 原来是这样，4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4: 绝不止

0: 高速行驶嘅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嘅唔单止系垃圾，更系伤害。
0: 你丢弃嘅唔单止系文明，更系功德。
1: 你抌出嘅唔单止系污染，更系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个鬼卒，唉，个前哥啊！
10: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9: 唉，前哥，你啲富贵卒啊，都系啦。
10: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卒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9: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10: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9: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10: 吓、啊！
9: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民。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0: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9: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2: 春上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连霜华，
13: 冬煮茶。 FM98.3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1: 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由中国侨联指导、广东省侨联主办的2026侨助千企万品出海行动广东暨亚太经贸合作交流推进活动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启幕。活动同期举办第十二届华人华侨产业交流会暨2026亚太产业合作与出海博览会。江门多家企业组团参展，携特色产品与核心技术亮相展会。第十二届华人华侨产业交易会展期三日，展览面积20,000平方米，设置国际智能科技、国际美食科技两大主题展区，共吸引305家优质企业参展，展出23,894件优选展品，构建起展览加对接加考察一体化出海服务矩阵。今年是赛里佛创始人陈响公诞辰220周年。8月22号，崖门镇京梅村内拳风浩荡，醒狮欢腾，来自各地的1000几名武术爱好者齐聚一堂，以武会友，共勉始祖，耕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赛里佛拳的精神薪火。活动现场各武术流派轮番登台献技，现场还举行了2026年度赛里佛大师、赛里佛贡献奖以及证书颁发仪式。对在赛里佛拳传承与推广当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武术家与推动者进行表扬，进一步激励社会各界投身非为

0: 保护与传承事业。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据了解，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22号中国阿拉伯国家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暨中阿合作研讨会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期间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会议通过并正式发布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五年行动计划。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连续44日单日票房过亿，超百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其中上映13日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突破15亿元，升至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第五名，暑期档票房榜第三名。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3: 新会陈皮点样挑选呢？我哋喺挑选陈皮嘅时候，年份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嘅方面。一般认为越长越甘香越醇厚，甚至有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嘅讲法。除了气味，不同年份陈皮的颜色以及沖水的颜色都有不同。年份短的陈皮内表面雪白色、黄白色，外表面鲜红色、暗红色，沖水的颜色呈青黄色，甚至乎是青色，其味酸中带苦涩。年份长的陈皮内表面古红或者棕红色，外表面棕褐色或者黑色，沖水的颜色呈黄红色，甚至乎是红色，气味清香，入口甘香醇厚。新会陈皮小课堂。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6: 小生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睇病就医啦，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7: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裂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6: 深裂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7: 嗱，深裂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深裂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6: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7: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喺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嘅医疗服务啦。
6: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7: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

0: 住，但我等我揾个好地方跌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2: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4: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文敲文，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2: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2: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4: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的轻狂，
5: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哇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你即系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成。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2: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夏日禅命，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3: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6: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7: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莲霜华，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新闻简报。
1: 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由中国侨联指导，广东省侨联主办的2026侨助千企万品出海行动广东暨亚太经贸合作交流推进活动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启幕。活动同期举办第十二届华人华侨产业交流会暨2026亚太产业合作与出海博览会。江门多家企业组团参展，携特色产品与核心技术亮相展会。第十二届华人华侨产业交易会展期三日，展览面积20,000平方米，设置国际智能科技、国际美食科技两大主题展区，共吸引305家优质企业参展，展出23,894件优选展品，构建起展览加对接加考察一体化出海服务矩阵。今年是赛里佛创始人陈响公诞辰220周年。8月22日，崖门镇京梅村内拳风浩荡，醒狮欢腾，来自各地的1,000多名武术爱好者齐聚一堂，以武会友，共勉始祖，耕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赛里佛拳的精神薪火。活动现场各武术流派轮番登台献技，现场还举行了2026年度赛里佛大师、赛里佛贡献奖以及证书颁发仪式。对在赛里佛拳传承与推广当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武术家与推动者进行表扬，进一步激励社会各界投身非遗保护与传承事业。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据了解，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22日，中国阿拉伯国家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暨中亚合作研讨会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

0: 《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期间，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会议，通过并正式发布《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五年行动计划》。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2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连续44日单日票房过亿，超百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其中上映13日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突破15亿元，升至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第五名，暑期档票房榜第三名。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下边由泳泳带大家睇下我区嘅天气情况。根据新闻气象台发过嚟嘅消息显示，8月24日多云间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气温系27至32度，吹由偏南风2到3级，阵风系4级，湿度系65%至95%。预计接住落嚟呢两日嘅时间啦，降雨都会比较频繁噶，一定要注意翻防御局部地方嘅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嘅天气。咁去到27至28日嘅话啦，又以多云为主，有雷阵雨，咁日间都会比较热噶。展望去到29至30日，降雨又会频繁多些少咯。咁希望我哋咁多位朋友出门口嗰阵记得攞翻把遮啦。好啦，今次嘅天气报道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晓云。环境執法是没有这个空窗期的，哪怕是在夜晚我们的守护也都是依然在线的。最近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執法人员就在一次夜间突击检查当中，发现了有一家金属制品企业的感应电炉正是冒着大量的白色烟雾，而旁边的废气治理设施却是静静地睡着了，没有启动到的。这个就导致了生产废气未经过任何的处理，直接是排到了外头。今天我们特别是邀请到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跟我们具体讲讲这一宗案的。
5: 是的，主持人，我们现场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企业存在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的环境违法行为。这种故意不开启治理设施等废气直排的行为呢，属于典型的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4: 那对于这样的行为呢，法律是怎样规定的呢？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99条的第三项，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来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以下的罚款。我们已经对这个企业依法立案，处以10万元的罚款，并且责令其立刻整改。除此之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第三项，这一类的行为如果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了行政处罚以外，相关的责任人员还可能被移送公安机关，面临行政拘留的。
4: 多谢李工的解读。这一宗案件再一次向所有排污企业敲响了警钟，污染防治设施必须要同这个生产设备同步运行，绝对不能够心存侥幸。好了，今期内容就这么多，下期再见。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7: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声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
11: 士啊，嗱，发展啊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10: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11: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10: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11: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10: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11: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10: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11: 系呀，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十八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十八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上献血行列，将十八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上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八月至九月，欢迎大家前往新会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新会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哋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9: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剪辑最美风景，
9: 营造最美心情，
13: 旅游探世界，
14: 旅游探世界，
3: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2: 嚟上午嘅时间嚟到咗11:10啦，欢迎收听旅游探世界。嗱，今期嘅节目啦，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起旅游一下，又或者探一探呢个世界啊。谂知道嗱，呢一个周末过去咗啦吓，大家有啲点样嘅搞作咧？有冇去咗边度玩啊？又或者响屋企啊，只系睇下电视、刷下手机，又或者睇过一本书咧？嗱系啊，嗱呢一个夏天啦，真系好热啊！当呢一个夏末嘅热风啦，吹过咗我哋块面啊，你会发现哇，呢、这个热腾腾嘅气息啦，真系令到人唔想出门口啊！如果呢个时候啦，嗱你坐响一个有冷气嘅空间啊，再叹翻杯啡，攞起本书睇下，哇呢一、这个画面啦，影上去就已经系好出片啦啊！咁啊，接住我嚟要同大家讲嘅呢一条消息啦。都是跟书有关的、哦、如果喜欢看书的你就有福了、啊、不喜欢看书都不要紧、哦、其实啦看多几本书的话也都可以非常好地充实一下自己、啊当咖啡的香气漫过了字里行间，一场直卷江门的舒适生活派对即将开启的了。讲的就是2026南国书香节江门分会场，暨第七届任蓉蓉童书嘉年华互动，真是进入到倒计时了。这个不单止是一年一度充满着书香的节日，更加是一场关于阅读、 咖啡同潮玩嘅全城狂欢啊！嗱，今年又有边啲嘅大咖要嚟啊？点样先至可以免费买书？嗱，接住我要同大家讲嘅呢一啲消息啦，都系息息相关啊！认真听好啦，因为购书嘅优惠券啦，从今日起已经系开始发放噶啦。咁啊，呢一份。

全新嘅攻略啦，亦都为你系抢先咁揭晓一下先嘅。嗱，个活动嘅话咧，系响2026年嘅8月27号至到31号啊，整整5日嘅时间，可以讲得上真系精彩不停啊！逛下书展啊，见下名家，听下分享，再品下咖啡嘅香味。哎，嚟啊，一齐嚟到我哋嘅江门呢一度，共赴一场书香同咖啡香交融嘅旅程啦！嗱，呢一次嘅活动嘅话咧，系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主题，咁响延续传统嘅基础上边咧，亦都系创新咁融合咗飞越空间啊呢一个全民嘅阅读项目，并且探索啦开展国潮动漫相关嘅活动，嗱，构建起全龄参与、全域互动嘅全民阅读新格局啊！咁啊，主会场咧会设置响江门嘅购书中心，仲有江门市图书馆以及启明里新华阅读空间呢一度嘅，话唔单止咁啊，喺我哋全市各嘅县市区嘅书店啦，仲有部分嘅飞跃空间啊，以及一啲嘅镇街阅读阵地啦，都设置咗有分会场嘅噃。嗱，好多人都会关注啦吓，因为你有时候攞起一本书，你唔单止只系想喺嗰个阅读嘅空间上面睇，咁有啲人佢会觉得啊，书嘅话肯定要买翻去先至有啲味道啦。啊，冇错，其实我身边都有唔少朋友系中意系咁做噶，佢会即系当呢一份书啦系一份佢自己嘅礼物，咁啊翻到屋企之后再拆开呢个包装，慢慢再去品尝，而且唔单止佢。他们还会买一些专门即是他们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些书签，那么夹在我们即是看到哪一页，那么夹在哪一页，就是这样咯。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会有他自己的一个空间所在。而这一次的书香节的话，就是响了今日起是每日限量咁发放购书的消费券。那么我们的市民朋友只要通过这个一位购的小程序限时抢购，再去到各个刚才所讲的那些合作的书店啊，去核销使用，就可以轻松实现到买书的自由了。是啦，那么记清楚啦，这个抢购的时间啦，今日就开始的啦，24至到31号有8日的时间，每日下午3点钟就开抢啦，记得啊，小程序啦是一为购这个小程序。如果你说即对入边仲有一些怎样具体知识不明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生活发布这里，有一条很详细的资料跟大家分享的了。是的，购书的消费券日日是可以抢的，不过每个 ID 只是限一张，抢完就停的了，你可以邀请回你的家人还有朋友一起领都可以，亦都是方便中意睇书嘅你啊嘛。嚟睇下嗱，呢一张消费券嘅面额啦吓，佢系以1分钱就可以抢购啦。佢1分钱抵20蚊嘅一个购书嘅消费券，咁你满20蚊就可以使用噶啦。咁如果你啱好拣咗嗰本书就系20蚊嘅话，即系相当于1分钱，你就可以将呢本书带翻去。嗱，消费券嘅使用时间啦，同样亦都系24号就开始噶啦，不过啦系去到9月30号，所以话啦即领就可以即用，有效。其实是超过成一个月的。而在这个书香节期间，江门的购书中心和启明里的新华阅读空间这里是商店同享有一些福利的。比如说全场的图书是8折、就可以畅享的了。亦都可以同一些购书优惠券是叠加使用，即可以说讲得上真是折上折了。另外有一些指定的文体专台同步是85折。来到这个飞跃空间再购买一杯啡啊，或者饮品啊，咁啊，凭你一个购书嘅小票啊，仲可以有一个专属嘅折扣啊，即系真系啊，书再搭配翻啡啊，一站式咁解锁翻啦，双节啊嗰一种开心啊，非常之悠闲嘅时光咯。嗱，呢一次嘅书香节啦，亦都特别邀请到啊著名嘅报告文学作家啊，全国劳动模范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
委员会主任何建明是来到了活动的现场啊，将会是在8月27号的下午启动仪式之后啦，来带来首场的阅读分享。喜欢的朋友不妨去听一下啦，毕竟他这一次的话他有一个最新的力作啊，是个名啦，书名啊叫做《去听地球的心跳》。其实静下心嚟啊，我哋听一下地球嘅心跳系点样噶？喺呢一本书，佢真系有住自己一个独特嘅见解所在啊，兼具住大科技嘅一个进展啦，仲有一啲嘅历史视野同人文温度都系喺度噶。唔单止啊，仲有多场嘅名家读书嘅分享会噶。咁啊，具体嘅话吓，你自己睇下你自己中意边啲嘅名家啦，都可以参与其中啊。咁啊，头先亦都讲过咗啦，仲有一啲嘅咖啡活动啦。咁啊，亦都系融入咗吓飞越空间呢个项目啊，仲将会为第二批嘅飞越空间赠书，以及系飞越空间呢一度。开展一啲嘅阅读活动嘅，咁啊，另外我头先亦都讲过咗啦，嗱呢一个活动咧，佢仲有一个就系企任蓉蓉，任蓉蓉呢一个童书阅读嘅，咁啊呢一个亦都系呢一次丰富场入边嘅重头戏啦，就喺8月30号嗰阵啦，将会举办任蓉蓉童书我嚟读主题阅读分享会，咁啊非常之适合一啲嘅儿童啦，吓去到我哋嘅现场啊，同我哋嘅作家一齐去。共读呢啲嘅经典啊，又或者系进行一啲嘅角色扮演啦。好啦，咁我冇谂咁多啦吓，呢一个夏天啦，亦都令到我哋继续以书为媒，响字里行间呢度阅读更加多啊，遇见到更加多嘅世界啊，并且喺呢个咖啡嘅香气之中啦，亦都可以品味一下阅读嘅乐趣。嗱，今日喺就系开抢呢一个书卷，咁啊具体嘅活动啦，系响8月27号至到8月31号，话不见不散啦。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6: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7: 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6: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8: 迎奔放的热浪，
9: 享夏风的轻狂，
8: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0: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10: 心开朗。
0: 剪辑最美风景，
12: 营造最美心情，
13: 旅游探世界，
14: 旅游探世界，
0: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5: 嗱，头先啦，同大家讲咗一个好消息啊，就系送我哋呢一个书券啦。咁啊，仲有一个好消息啦，就系睇电影送盲盒。嗱，抽个盲盒啦，就系、是、小鸟天堂嘅毛绒公仔啊。系啊，依家啦，凭借住你嘅电影票根啊，就可以抽奖噶呢一次嘅机会啦。咁啊，互动对象咧就系、是、凡系持有星河国际影城以及银河四 K 影城以及江门市蓝星影城的票根的观众都可以参与到这一次的抽奖活动当中。好，活动时间就是从即日起至到2026年的9月23号。规则也很简单，在活动期间上传去到指定的这个电影票根，并且是转发一下视频推文，审核通过了之后就可以参与到这一次的抽奖当中了。记得了，如果中咗嘅话咧，就系可以获得小鸟天堂嗰个好可爱嘅毛绒公仔咧，一共系有成五款噶。咁啊，呢一个具体系边一个嘅话咧，就要睇你自己嘅手气啦吓。话明都系盲盒啊嘛，系啦。咁啊，具体嘅参与方式嘅话咧，可以关注翻啊生活文旅，咁啊了解入边嘅详细嘅参与嘅过程。咁啊，希望啦，大家都系有一个好嘅手气啦，可以将呢一个咁可爱嘅毛绒公仔，小鸟天堂嘅毛绒公仔攞翻屋企啊！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5: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最新修订的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已经在2026年1月1号正式实施，它堪称妇女权益保障的升级版法宝。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修订后的一些亮点。今次修订后的第一大亮点就是保障妇女在数字时代的平等权益，这个是首次在地方立法中系统规范数字领域性别平等。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提到，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以及群团组织应当在数据与个人信息处理、自动化决策、算法推荐服务、页面生态管理等数字领域促进男女平等，避免算法歧视。第二大亮点是全程守护女性的健康与对女性生育的支持。一是健康服务全面升级，要求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提供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二是对于职业发展进行保障，规定政府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应当为女性生育后回归岗位或者再就业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等支持。三是两岩筛查扩面，加强对农村妇女、流动人口、困难企业女职工和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的筛查服务，促进妇女健康。第三大亮点是加强对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推动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等新领域中建立妇联组织，引导支持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第四大亮点是大湾区的创新与基层治理方面，与第十条提到，本省加强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在妇女权益保障领域的合作，推动粤港澳地区妇女组织以及妇女间的交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妇女事业融合发展。在第二章政治权利等相关条文提到，基层妇女联合会应当建立健全的妇女议事会制度，鼓励女性参与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制定或者修改以及开展协商议事活动等。今日的法律小知识你记得没呢？重视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愿每一位女性都能够在法律的保护下自由平等有尊严地追逐自己的人生价值。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4: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妇女联合会提供。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8: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9: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 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8: 阿特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9: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9: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8: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1: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8: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7: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0: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2: 夏日蝉鸣，
13: 繁花风铃，搭上983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5: 剪辑最美风景，
16: 营造最美心情。
12: 旅游探世界，
17: 旅游探世界，
15: 让我哋满怀热爱，
11: 奔赴山海。

嗱，下半 part 嘅节目咧，依然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齐旅游探世界。嗱，不知不觉咧，我哋嘅暑假咧，亦都系即将结束啦。Warm Ding 其实已经好多嘅小同学啦，亦都系已经有翻到咗校园啦。咁啊，如果你嘅假期仲未结束嘅话，不妨考虑一下接住落嚟我要同大家推介嘅呢个地方啊，亦都系揸住我哋假期嘅尾声啦，吓咁啊，响呢。呢啲嘅日子入边，而且系免费嘅噃嗱，并且啦，亦都系不限户籍嘅女性都系可以参与嗱，响边度咧？就系响四川嘅广元啦。嗱，8月24号至9月1号啦，第38届广元女儿节将会系响四川嘅广元呢一度举办嘅。嗱，值得一提嘅就系呢9日嘅时间入边啦，全球嘅女性啊都可以免票游广元噶噃，哇，几犀利啊！即系平时我哋一般听到话女性免费嘅日子啦，大多数都系响3月8号嘅时候啦，吓咁啊，响呢一个时间。间段嘅话啦，系佢哋呢一个地方系独有嘅一个文化，特色鲜明嘅女儿节啊！嗱，广元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话具体嘅地方喺边度啊，不妨留意一下啦。广元呢一个地方咧，就系川陕甘三省嘅交汇之处，嗱，历史悠久，文化亦都好厚重嘅，咁啊已经系有成2300多年嘅建城史噶啦，亦都系巴蜀文明嘅重要。发祥地之一，咁啊，亦都系我哋中国历史上唯一嘅女皇帝武则天嘅出生地啊，亦都系古蜀道嘅核心腹地，更加系三国文化嘅鲜活载体啊！哇，听完呢一段你都想去了吧？反正我已经系想去嘅啦。而广元女儿节呢一个嘅节日啦，其实就系源自于啊武则天佢自己一个出世嘅传说啦。嗱，相传啊，其母亲系响农历正月23系游河湾嘅时候啦，遇到咗黑龙感人，咁啊后来咧亦都系生下咗啊武则天。咁啊民间咧由此就形成咗啊正月23女儿游河湾呢一个嘅习俗啦。而广元嘅女儿节啦，唔单止系为咗纪念武则天而设立嘅节日，亦都系一个对于女性力量热情赞颂嘅一个节日啊！完全系有民间嘅妇女啊自发形成嘅，代代传承，而保留住嘅系好浓郁嘅嗰一种嘅民族文化以及系良好嘅传统文化。咁啊，如今啦，广元女儿节啊，亦都系从最早嗰一阵啦，好单纯嘅纪念武则天啊，又或者系我哋系泛河州啊咁。呢一啲啊，亦都系成为咗展示现代女性风采嘅平台，以及综合性嘅节庆活动，并且佢亦都系融入到2022年嗰阵啊，列入到四川省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啊。嗱，呢一个节日系兼具住女性特色噶，即系譬如话有一啲嘅划凤舟啊，呢一啲传统嘅风俗啊，嗱，佢嘅船咯就系凤舟啦啊，划船者啦全部都系女性嘅，咁啊。其实好似呢个习俗咁样，已经系有成1300多年嘅历史噶啦。而到咗2025年嗰阵啦，吓广元嘅女儿节凤舟赛亦都系入选到国家体育总局。咁啊，呢一个嘅活动嘅话啦，亦都系全国唯一仅限女性参与噶啊！中华体育文化优秀项目、民族文化体育项目啊，可见啦，嗱呢一个底蕴系非常之重。雄厚啊，系啊，一个非常之底蕴重厚嘅蜀道文化。嗱，转头翻嚟啦，再同大家讲一下啦。去到广元嘅话，有边啲地方可以好玩、好推介嘅？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8: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7: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8: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9: 使用燃气米大衣，
10: 安全知识要记住，
9: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0: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9: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0: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9: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0: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9: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3: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14: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3: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4: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3: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4: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5: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3: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5: 好在虚惊一场。
14: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5: 嗯，我知。
14: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3: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15: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3: 吓？
8: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恋霜华，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1: 剪辑最美风景，
2: 营造最美心情，
3: 旅游叹世界，
4: 旅游叹世界，
1: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5: 嚟，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啦，依然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起嚟探一探呢个广元嘅地方啊！咁啊，头先亦都同大家提到咗啦，吓8月24日至到9月1日啊，呢一段时间全球嘅旅程啦，嚟到咗广元玩嘅话啦，所有嘅景点都可以免费畅游啊！嗱，听到系咪心喐喐咧？嗱，可能好多朋友啦，唔知道啊，广元呢一度具体有边啲嘅地方啊，边啲嘅景点可以玩啊，下边啦同大家详细去睇一睇啊。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呢一句话啦，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呢一句话啦，就是李白笔下嘅匡西雄关啦。呢一个啦亦都正係广元剑门关嘅真实写照喎。因为呢一度啊係三国蜀道嘅好重要嘅一个地域啊，係一个要塞啊，要域啊，要域之地啊，咁亦都系蜀汉兴衰嘅重要见证之地，所以嚟到呢一度嘅话，漫步剑门关，你会感受到啊嗰一种古朴厚重嘅关楼啊，屹立住嗰度，经历咗风雨沧桑啊，依然系气势磅礴嗰一种嘅感觉啦，吓悬崖之上啊嗰啲鸟道啊，仲有一啲嘅好惊险嘅一啲嘅即系以前嗰啲猿猴咧。行过的路径都是非常之险要的。这个呢真是复刻了古蜀道的一个艰难崎岖之地。而行走在这个山间的古栈道上面，就好像听回以前回荡回千年前的那一种战马的嘶鸣声，眼前那一种尽是蜀汉将士驻守在边关的那一种很壮阔的图景。到了2015年那阵，蜀道亦都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是列入了世界遗产预备名录当中的，并且纳入了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提名地的范围。这个地方也都是分布在长达300余里的剑门蜀道上的翠云廊，这里也都有住直至到现在保存是最完整、里程最长、数量最多的古代人工栽种的一个古柏群，现存已经是有成7000多株的了，平均他们的树龄都是超过了成千年的了。真的从秦汉至到明清历经了7次大规模的这个植种，亦都包括了有秦始皇啊、张飞啊等等啊，都为这一条的绿色长廊不断地添砖加瓦的。你行过了2000多年的历史烟尘啦，咁啊，如今位于蜀道最核心的地段就是呢个翠云廊啦，咁啊，依然系保留住蜀道好原始嘅嗰一种嘅风貌噶。咁啊，呢啲千年嘅古树啦，都系种响一啲嘅青石板铺成嘅一个古驿道嘅两边啦。行眼望落去，你会发现啊，即系嗰一种嘅苍翠啊，以及系好幽静嘅感觉咯，吓真系好靓。仲有一个地方入边叫做金牛道的。金牛道的话它是得名于五丁开山这个故事的，它亦都是世界上位存里程最长、保存最完好、资源最丰杂的人工古驿道，亦都被誉为是古代陆路交通的活化石。对啦，去那里真的你会发现那一种古栈道还有一些水道古驿道公路铁路不同的道啦，并行于峡谷之

间啊呢一种真系被誉为就系中国交通史嘅博物馆啦，啊，因为佢真系承载住千年嘅速度嘅一个变迁啊。嗱，呢一座城嘅话啦，其实佢亦都系做一座叫做焦化古城啊。因为它是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嘛，所以啦，有住成2300多年的连续建院史啦，直至到目前为止呢，亦都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三国古城，亦都被誉为是班属第一院啊，蜀国第二都。啊，呢一度系三国文化嘅重要化场之地啦，吓咁啊，自古以嚟吓，大家都会听到有好多一啲英雄人物，都譬如话刘备啊、诸葛亮啊、马超啊等等啊，嗱呢一啲嘅三国英雄人物啦，都曾经响呢一度就系、是、留低咗大量啊三国嗰阵时啊蜀汉嘅遗迹噶。系啦，所以讲啦，真系靓嘅地方有好多啊，譬如仲有一啲嘅明月峡啊，等等一啲好靓嘅地方啦，呢一啲嘅地方啦，都可以见证到当时候蜀汉文化嗰一种嘅特殊性啦，吓。咁啊，而家啦，除咗有特色鲜明嘅女儿节，底蕴厚重嘅蜀道文化，独具魅力嘅三国文化，广元亦都不乏就系血脉耕族嘅红色文化啦。因为啊，广元亦都系元川陕苏呢啲嘅核心区域啦，吓咁啊，慢慢亦都系发展成为咗就系当时有红四方面军嘅长征出发地，咁亦都系川陕革命根据地嘅重要组成部分啦。所以话其实呢一啲嘅地方啦，好值得我哋去探究一下，特别就系同翻嚟嘅小朋友啦，去嗰一度探寻一下，即系当时候红军行过嘅呢啲足迹咯，去感受一下，前人为我哋打下江山，打下如今呢一份繁荣、安静、安宁嘅背后，佢哋曾经度过嗰啲嘅故事啊。系啦，所以话有一句话吓，呢一句话亦都系中国新闻社讲嘅。嗱，人呢一个辈子啦吓，一定要去参加一次广元嘅女儿节，去行一行难于上青天嘅蜀道，亦都可以去闯一闯艰难险阻嘅剑门关啊，亦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厚积千古嘅蜀道文化，去领略一下三国文化入边嘅豪情壮志，去感受精神永续的红色文化，所以话抓紧时间啦。系啦，咁啊，时间嚟到咗11:55啦，系时候要同大家讲拜拜啦，我哋听日再见啦。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1: 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由中国侨联指导、广东省侨联主办的2026侨助千企万品出海行动广东暨亚太经贸合作交流推进活动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启幕。活动同期举办第十二届华人华侨产业交流会暨2026亚太产业合作与出海博览会。江门多家企业组团参展，携特色产品与核心技术亮相展会。第十二届华人华侨产业交易会展期三日，展览面积20,000平方米，设置国际智能科技、国际美食科技两大主题展区，共吸引305家优质企业参展，展出23,894件优选展品，构建起展览加对接加考察一体化出海服务矩阵。今年是赛里佛创始人陈响公诞辰220周年。8月22号，艾门真经梅村内拳风浩荡，醒狮欢腾，来自各地的1000几名武术爱好者齐聚一堂，以武会友，共勉始祖，耕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赛里佛拳的精神薪火。活动现场各武术流派轮番登台献技，现场还举行了2026年度赛里佛大师、赛里佛贡献奖以及证书颁发仪式，进一步激励社会各界投身非遗保护与传承事业。经人力资源社会进一步激励社会各界投身非遗保护与传承事业。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据了解，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22号，中国阿拉伯国家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暨中亚合作研讨会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期间，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会议通过并正式发布《中亚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5年行动计划》。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连续44日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其中上映13日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突

0: 破15亿元，升至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第五名，暑期档票房榜第三名。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晓云。好多打工一族咧，每个月都有钱系入呢个医保个人账户噶，咁但系屋企人咧睇病买药呢一笔钱又用唔到，系咪觉得有啲嘥咧？其实依家有一个好政策叫做系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咁只要你同屋企人啦都系广东省内嘅医保参保人，就算系唔同一个城市，都可以将你账入边嗰啲钱咧共享俾佢哋用噶。咁下边同大家一齐讲解一下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操作嘅流程系点样。步骤一，就进入这个粤医保微信小程序。步骤二呢，就是在首页完成登录之后，在我要办事栏目点击查看更多，然之后在业务办理栏那里找到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步骤第三，就是点击添加家人。步骤四呢，就按要求填写和上传相关的材料之后提交审核。步骤五啦，审核通过咗之后咧，就重新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界面，点击已经绑定好嘅家人头像，喺允许我嘅个账俾某人使用栏点击开启，然之后咧再点击个人账户主卡消费管理，喺界面末端咧揾到职工嘅信息，点击设置共济账户。咁呢个时候若然系显示共济账户信息当前主卡系你嘅信息，咁即是表示设置成功了的了，职工个账余额就可以是给你的这位家人使用的了。最后提一点，就是如果需要操作解绑，只需要点击关系解绑就可以了。绑定之后，家人去门诊药店那里买药都可以是直接用你账入边的钱的，非常之方便。记得先绑定再开通权限先用得安心的。这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是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4: 耶、yeah! ！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6: 失惊无神，横风横雨，企埋边避下先。
7: 诶，如果避雨就千祈唔好企喺电线杆下边啊！
6: 啊，我都冇挨住个电线杆、啊，应该唔惊啊嘛？
7: 都唔系噶，等我电博士话你知啦。大风有可能将架空线刮断，雷击同埋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者变压器短路放电，对人体安全会构成威胁噶，所以要尽量远离电线杆、变压器、配电箱等等的设备。
8: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9: 小声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博士啊，一老一小就是家家户户都关心的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10: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9: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10: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唔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9: 嗯，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10: 嗱，喺一小方面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 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9: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10: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1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3: 夏风温柔，
14: 万物晴朗。

声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生会的盘景业同埋蒲翠月兴杰的故事。上期节目我哋讲到，在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生会黑暗腐败，不重视国计民生，更加讲不上关心人民生活。周族的园林绿化根本就无迹可寻。虽然会城当时有龟峰山、象山、西山几处游览的场所，可惜的是沦陷的时候亦都被日寇破坏，光复之后一直都未恢复。此样的公园一族都没有，陈列的盘景的公共场所更加是讲不上了。而盘景艺术虽然是劳动人民所创造，但是旧阵时就被士大夫阶层所占有，是富有人家所享受的产品，普通家庭好少会见到有盘景。少啫，不代表没有。以前有个别私人经营的园圃，就例如麒麟园等等，专门就以榕树等怪树为生，用人工令到它扭曲成形，再配以手足头面，令到它好似人物鸟兽的形状。每逢迎神赛会就会搬出巡游，亦都引人兴趣。而新会盘景业的萌芽在这里亦都悄然生长。以至于当时有好多读书人都好喜意创作盘景，而这一班读书人创作的盘景都是属于岭南派一类，但是都是以一盘、一树、一石为主，中间亦都有山、有水，绝以亭台楼阁。在当时有一个画家叫做蔡大可，他就好注重使到作品有诗画的境界，因此亦都自成一家。而旧阵时有一位老中医叫做梁少荣，他就专门在屋企培植盘景小品。但是这些大师的作品平日除了私家往来之外，平常人是没有机会进行公开观摩研究的。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解放之后了。当时新会院在党的领导底下，人民政府锐意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并提出四变要求，其中就提及到要重视搞好园林绿化工作。由于指导思想对头，领导有方，措施得力，群众支持，好快当时新会院的园林绿化建设和盆栽艺术发展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同解放之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亦都为日后盘翠园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究竟盘翠园又是几时建成的呢？那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新会的盘景业和盘翠园兴建的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世界毁灭。
1: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2: 叔叔早上好，
1: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3: 剩下的打包吧，
1: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灵魂拷问。
1: 某落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个鬼卒，唉，佢前哥啊！
6: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5: 唉，前哥，你啲富贵卒啊，都系啦。
6: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卒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5: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定，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行狗。
6: 真系好。

0: 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0: 吓、啊！
1: 苦鬼粥唔换水，招菜变招蚊。啲蚁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犀利，个水急过嚟绑衬你咋？
0: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3: 冷冰冰，
4: 吓，
3: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4: 好啊，放马过嚟啊！
3: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4: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3: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四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4: 原来系咁。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3: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4: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5: 从你我做起，
6: 迎奔放嘅热浪，
7: 等下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9: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8: 5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9: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漏到杂物乱堆放，消防安全隐患大。编剧真豪，剧中人物小华由游戏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陈伯由思恩演绎，张主任由婷婷演绎。
10: 唉，又是这样，每周巡查每周乱。唉，楼道堆放的杂物真是我们小区的老大难问题。明明都贴了整改通知的了，上门劝了无数次，清完没两日，啲旧家具、纸皮箱还有啲废品又堆满晒，真是屡禁不止啊。
11: 哎呀，小华，
10: 嗯，
11: 问你们的物业咁早呢就在这里忙啦。哎，又在这里寄啲乜嘢啊？
10: 方姨你好啊，我在这里做紧楼道的安全巡查。
11: 哦，
10: 你屋企门口嗰啲旧鞋柜啊、旧纸箱同埋啲闲置杂物，快啲清理咗佢啦！呢啲嘢全部都系易燃物嚟噶，塞住咗消防通道，好大安全隐患噶。
11: 哎呀，我呢一世人咧，不嬲咧都系好勤俭节约嘅。呢啲嘢如果抌咗佢，真系太可惜啦。留住嘅话咧，话唔埋以后有用啊。留到呢一块空地，空住喺度都空住，我放啲嘢又怕咩啫？又唔会挡住你条路。
10: 但系楼道系全体业主嘅公共空间，更加系应急避险、消防救援嘅生命通道。一旦发生火灾啊，呢啲杂物就会火上加油，塞住逃生嘅路线，后果不堪设想噶。
11: 边有咁多火灾呀？都系你危言耸听。呢啲杂物啊，我堆咗好几年啊，都冇事，纯属系小题大做。
12: 冇错啦，小华，何必咁认真啊？
11: 我陈伯啊。
12: 阿方姨，依家大家咧都咁做噶啦，成个小区好多楼道都堆放晒啲杂物，又唔系净系得我哋两家系咪？
11: 咪系咯，
10: 陈伯就系因为大家都抱住侥幸心理跟风堆放，先至令到楼道乱堆放嘅现象越嚟越严重。呢啲杂物长期堆放，积灰发毛，滋生老鼠夹杂。污染楼道环境，仲容易产生异味添，影响大家嘅生活啊！
12: 总之咧，大家都占用呢个公共空间，我唔放啊， 岂不是蚀底咗？反正咧，你哋物业平时都系只眼开只眼闭噶啦，
11: 咪系咯。
10: 唉，陈伯，方姨，唔系我哋唔想理啊，但系每次整治完咧，好快就反弹啦，大家都唔配合，我哋工作真系好难做噶。消防安全无小事，呢个系关乎成栋楼所有人生命财产安全嘅大事嚟噶。
12: 得啦得啦，唔使同我讲呢啲大道理。总之咧，呢啲杂物我系暂时放喺度，唔会清走嘅。
11: 喂喂喂，咦，咩味啊？阿陈伯，你闻闻。
12: 嗯。
11: 喂，点解似糯糯地咁嘅？
12: 系、哦，有啲窿味、哦。
11: 好似系胶袋烧窿嘅味啊！哎呀，嗰度有烟啊！哎呀，着火啦，着火啦！哎，楼道杂物着火啦！
12: 咩、哦、回事啊？好地地点解会着火嘅？
10: 哎，唔好企喺度啦！你哋两个快啲去屋企装两桶水过嚟，我就揾灭火器嚟扑灭啲明火。
11: 哎，好好 好，
12: 我哋即刻去，
11: 我哋即刻去，即刻去啊！
10: 唉，大家夹手夹脚，终于扑灭晒啲明火啦！呢排天气酷热啊，日日都成三十几度。呢啲楼道堆积嘅纸箱好容易就引发火灾，好在发现得早咋。如果再迟几分钟，火势蔓延，怕且成栋楼都要出事啊！
13: 小华、阿芳、陈伯，你哋冇事啊嘛？
12: 张主任，
13: 哎呀，我喺社区接到火情通知，就即刻赶过嚟啦。好彩险情及时处置，冇造成人员伤亡同财产损失咋。
11: 哎呀，张主任都系怪我啦，将公共楼道咧当成自家嘅储物间，完全冇考虑安全隐患，争啲啊就害咗成栋楼嘅邻居啊！
12: 我都做得唔啱，见到其他人堆放杂物冇人管，就心存侥幸跟住堆放，忽视咗公共安全。
13: 我咧就特别理解吓，大家节俭嘅好习惯，但系一定要分清公司边界噶嘛。公共空间属于全体业主嘅，绝唔允许私人侵占。而家好多小区楼道啊，乱堆乱放，根源就系居民唔愿意断舍离，同埋物业疏于管控。
10: 啊，的确，我哋物业都有责任嘅。之前我哋惊引发矛盾，怕收唔到物业费，所以唔敢严格管理。系我哋监管唔到位啊。
13: 大家知道问题喺边度就好啦。楼道治理顽疾，唔可以放任唔理噶。更加唔可以简单一刀切。跟住落嚟咧，我哋社区将会实行疏导结合、多元共治嘅治理方式。
11: 咁具体咧，你哋会点做啊？
13: 我哋咧会联合物业、应急部门开展常态化联合整治，全天候巡查，发现堆放杂物就即刻督促清理，建立长效嘅监管机制，杜绝乱象反弹。同时开展以物换物嘅变物活动。居民闲置废品杂物呢可以兑换成生活用品，等呢个闲置杂物变废为宝。
12: 以物换物，听落呢个办法都几好、啊，我第一个响应。
13: 嗯，仲有啊，对于嗰啲屡教不改、侵占公共空间、危害公共安全嘅住户，我哋会通过法律途径追责噶，坚决守住消防安全底线。
11: 今次啊，争啲酿成火灾，我都算系彻底咁样明白。占用公共空间，漠视消防安全啊，就系害人害己。我依家啊，就将占用楼道嘅所有杂物咧清理晒佢，以后啊，坚决就唔再乱堆乱放。
12: 我都彻底醒悟咗，再唔跟风响楼道嗰度堆放杂物。
10: 仲有我哋物业，今后一定会严格理职，常态化巡查宣传，做好小区嘅安全守护工作。
13: 嗯，小区安全无小事，楼道整治靠大家。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树立公共意识、安全意识，摒弃楼杂，守望相助，杜绝楼道堆物乱象，共同打造干净、安全、和谐的宜居小区。
0: 广播小品左邻由你知，楼道杂物乱堆放，消防安全隐患大，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收听。

0: 把真爱眼睛会打。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中午十二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深水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咦，吕博士，你最近好似肥咗喎。
2: 正常啊，我戒咗烟啊嘛。
1: 吓，乜戒烟之后真係会变肥嘅咩？
2: 係啊，啲烟草呢对条脷嘅味蕾有一定嘅破坏作用。尼古丁本身唔单止会抑制食欲，仲会影响消化系统对营养物质嘅吸收。而戒烟之后呢，我哋人体嘅代谢开始恢复到正常水平，食欲呢慢慢增加，消化系统功能逐渐恢复，有啲人嘅体重呢就会跟住一起增长啦，所以咪肥咗咯。而且呢仲有啲个例吓，因为戒烟之后呢啲不适症状对体型嘅肥瘦有影响，譬如有啲人烟瘾翻嚟啦，觉得口淡淡就想食嘢，通过唔正確嘅食嚟缓解，食得多又自然肥啦。
1: 咁你打算继续肥落去？
2: 我最近都准备做翻健身，好快就 fit 翻啦。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是单身狗嚟的。
4: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给你。
3: 是咩礼物？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的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6: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8: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7: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8: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7: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8: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他一禅命，
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善哉善哉。
3: 上一回讲到，大老爷呢，谂嚟谂去，这个和尚是乜人嚟嘅呢？他话报答和尚烧酒一程。这个和尚梗系好难走人嘅，点啦？饮酒嘅和尚边个呢？大老爷呢，谂嚟谂去，谂到攰晒都未谂咗个头绪，又仆喺台处瞓着咗啦。啱啱合着啫，又见个和尚踢踏踢踏下都埋嚟。大老爷就嗌住：和尚，头先你都未讲明白，杀人凶手依家喺边度啊？你讲出嚟，我送一程好酒俾你。哦，你问杀人凶手喺边度啊？人在西关，身手非凡，细问流起，破案不难。和尚讲完，拧转身又走。阮太爷就追住嗌：和尚，和尚，你咪走住，你讲清楚先，杀人凶手系边个啊？和尚个头都唔拧，又走咗去啦。阮太爷一窒又窒醒咗。啊，呢、这个梦真系怪啦！个和尚硬系唔讲凶手系边个。人在西关，身手非凡，细问刘喜，破案不难。刘喜个老婆俾人杀咗，我问佢都问过无数次，佢从来都未有同人嘈过交，又冇仇口嘅。佢如果知道凶手系边个，仲唔嚟报去捉人呢？个和尚啊，偏偏叫我去问刘喜。问佢乜嘢至得噶？第二日一早，阮太爷真系又传刘喜上堂，问嚟问去，依然系问不出个头绪。阮太爷就心中烦闷，嗰晚瞓喺床上辗转反侧，知昨晚又冇瞓到，依家就佢话好攰噶嘛，不知不觉。迷迷离离，渺渺茫茫，又瞓着咗啦。诶，又见到个和尚踢踏踢踏踢踏咁行埋嚟。阮太爷就快啲跳起身问：和尚，呢次求你帮个忙，杀人凶手到底系边个啊？和尚就笑一笑：嘿嘿嘿嘿，老爷你系出名嘅两榜出身，满腹经纶。又最拿手吟诗作对猜谜语嘅，我就讲几句等你去諗下呢。莲藕两橛，大石难移，未雨先行，迟刀见血。讲完个和尚又走咗去，阮太爷想追出嚟，又是窒醒，只听得外面三更鼓响。这个阮官非是个不学无术之人，他亦确好文才的嘛。他想来想去，这四句话讲什么呢？莲藕两橛，莲藕两橛，莲藕两橛，即是个断字，藕断。

丝连个断字，断断就同音噶噃。呢个系姓段个段字，呢个凶手一定系姓段嘅。大石难移，大石难移系个山字，山就梗系难移啊嘛，点移得喐啊？未雨先行，风雨风雨，风就梗喺雨之前嘅，未雨先行系个风字。持刀见血，即系杀人行凶嘅杀字，呢四句夹埋就系断山风杀，对对对，系断山风杀。袁太爷一拍张台，冇错啦，冇错啦，系断山风杀啦。嗰阵呢，已经天光啦，袁太爷即刻升堂召集步快院衙吏，派晒佢哋出去。查房啊！本院有冇个叫做段山峰嘅人？报头黄鸿同李炮就话：大老爷唔使查啦，喺西关有个叫段山峰嘅人，系开猪肉铺嘅。县官一听就恍然大悟：哦，唔怪得和尚讲细问刘喜破案不难，原来同刘喜一样系卖猪肉嘅。县官就即刻吩咐。黄鸿李炮，你两个带领步伐，即刻将段山峰捉拿嚟见本官。黄鸿李炮一听，面色都变埋。启禀老爷，呢、这个段山峰，我哋两个捉唔到佢噶。哦，点解呢？老爷，那个段山公武功十分厉害，佢一掌能够劈开嚿大石头，无论几结实嘅凳，佢一坐落一出力，就可以将张凳压成两橛嘅。我哋两个去捉佢，实在唔系佢对手，求老爷恩典。阮太爷一听又发火，乜话？做官嘅职责就系审案定夺，分清是非；做捕头嘅职责就系捉贼擒凶，拘捕罪犯。我派你哋去办，你哋就要办。至于点捉得到段山峰，咁你哋自己去商量啊。黄鸿李炮两个仲喺度叩头哀求，老爷都已经退堂转入屏风，翻入后宅。黄鸿李炮两个翻到出嚟，两个一商量，死啦！呢回点算呢？咪哥话我哋两个就算去20个人都捉唔到个段山峰啦。李炮忽然间谂起，有啦有啦有啦。黄鸿就问：有你有乜嘢计啊你？哎呀，黄头，你唔记得啦？保镖嘅刘文通啊，人称单边屈迟恭刘文通呢，嗰次啊，佢同段山峰比武，赢过段山峰一掌啊嘛。我哋同刘文通咁熟，大家系知己相交，揾到佢出山，咁就可以对付段山峰啦。两个人就即刻去刘文通屋企。嗰个刘文通啊，啱啱起床，一见到李炮、黄通嚟咗，两位贤弟乜咁早啊，入里边坐。刘大哥，呢排你冇出去保镖啊？我啱啱翻嚟，想唞两日啫。喂，两位贤弟咁早嚟有咩事啊？无事不登三宝殿啦，有件事要求你啊。你卖猪肉嘅刘喜呢，佢老婆俾人哋杀咗，凶手啊捉唔到啊。我两个已经挨咗三次打噶啦，依家大老爷又派我哋两个去捉拿段山峰啊。唉，你唔系唔知噶啦，我哋两个本事。边系捉到段山峰噶？故此啊，求你出山助我哋一臂之力。哎呀，你揾我第二件事好话为噃，呢件事我怕无能为力啊。兄弟，我唔系佢对手噶。哎呀，刘大哥，你又咪托我哋手争啦？当年喺十字街头，你同段山峰比武，一掌就将佢打翻在地。喺萧山县，除咗刘大哥你。边个都唔系段山峰对手，刘文通呢一味拧头，哎呀，你两个咪提当年比武之事啦。当年喺西门外嚟咗个走江湖卖艺嘅人，我睇佢样呢就唔似走惯江湖嘅人，知佢出手快捷，拳路多变，一定系曾经名师指点嘅。佢都不过系为穷所逼先落魄江湖卖武啫。我就有心周济佢，

0: 多俾咗几个钱佢，点知个段山峰呢就怪嗰个卖武人冇拜佢地头，故意嚟捣乱。我一时唔忍得颈，同段山峰交手，打咗几个回合，我就知道自己唔系人哋对手嘅。我谂如果我输咗俾佢呢，咁我呢份保镖呢就唔使做啦。我对段山峰讲：我同你近日无冤，远日无仇，我靠保镖食饭嘅，你何必逼人太甚喎？个段山峰又佢系几旧朋友啊，佢故意让我三分，仲赞咗句话我不愧为单边屈持功，好武艺。我自己心中明白㗎嘛。当晚我就去段山峰屋企多谢佢手下留情，成全我。从此呢，我同佢交成朋友。段山峰佢为人点，人哋点讲佢，咁我就唔知。不过佢对我就确系唔话得㗎嘛。我同佢就时常来往，同你两个又系知己。喂，手板系肉，手背又系肉，老实讲啊。如果第二个要去捉段山峰啊，我知道风声，我实漏夜去报俾佢听啫。依家你两个去捉，咁啊算啦算啦，我唔去通水，知我又唔帮你啦。唉，我两边都唔帮。喂喂喂，你两个唔好难为我啦。王红同李豹两个日未有算哀求，刘文通就点都唔肯。三个人就越讲越大声，就惊动咗刘文通嘅母亲。老人家呢仲以为个仔同人哋嘈交，就喺后堂出嚟睇下，见到系李豹同王红两个。咁呢两个人呢时来时往，大家好熟㗎嘛。老太太就问你咩事，王红就将段山峰嘅所作所为讲出嚟，讲到自己已经挨咗三次打啦。呢次如果再捉唔到凶手，就怕连呢份差事都冇埋。刘文通嘅母亲呢是个十分有贤德通情达理嘅人嚟嘅。听见李豹王红咁讲呢，就吩咐个仔：文通啊文通，你真係越大越糊涂嘅。段山峰咁嘅人奸淫妇女，杀人行凶嘅，你点能够同呢啲人交朋友称兄道弟至得啊？你应该去帮李豹王红两个为民除害。刘文通呢是个孝顺之人，听见母亲都是咁话自己的，就应承咗去捉段山峰。佢同埋李豹王红三个呢就出去外面商量一点做好了嘛。刘文通一想，我确系唔系段山峰对手㗎喎，不过人哋硬系唔信，一定要抬我出嚟，连我阿妈都责怪我要我去捉拿段山峰，咁淨係我哋三个几难捉得到佢呀。到时咪嗰个人捉唔到，反而俾佢打伤都似。諗嚟諗去，刘文通最后就諗到个办法啦。佢叫王红李豹呢即刻返去见院官，请大老爷唔单止调集县衙捕快，而且呢要连守城嘅官兵都要派遣嚟到帮手。另外呢即刻搵人去全城最大间酒楼庆丰楼嗰度包咗个二楼佢。等听日呢想办法请段山峰去庆丰楼饮酒灌醉咗佢，然后就等埋伏下面嘅官兵捕快一齐动手捉佢。又约好喺楼下埋伏嘅官兵呢就以摘酒杯为好，听到楼上掟酒杯呢就一起冲上前。王红同李豹呢就即刻返去报俾县官知。个县太爷知道段山峰本事，又见到案情重大，就真係照办啦。一面调集人马，一面就派人去酒楼包咗二楼，就话係单边屈持公刘文通听日喺呢处请客。第二日一早，刘文通呢就将嗰条钢鞭缠喺身上，换嗰身衣服，一直就去到西关，嚟到段山峰嗰间猪肉铺度。段山峰都仲未起身，见到刘文通嚟咗呢就匆匆忙忙起身，请刘文通入去坐。贤弟，咁早嚟咩事啊？大哥， 我特意嚟求大哥俾个面噶。咩事啊？今日系我生日。哦，原来系炎帝千秋，嘿，恭喜恭喜啊！我今日呢请一啲亲朋戚友喺庆丰楼食餐饭，我啊包咗二楼，唉，无非系大家高兴下嘅啫。我同呢啲算系一墙知己啦。大哥，你帮下我手照应下咧。依家我哋两个先去庆丰楼坐坐，饮几杯先咧。好，好，好，好。段山峰即刻嘅洗面，着好衣服，带住银两，同刘文通一起就去庆丰楼二楼。咁今日呢系刘文通包咗成间二楼啊嘛，故知其他人客呢都喺楼下饮酒食饭。刘文通同段山峰坐落，伙计就开茶抹台，两个就啱啱点紧菜。有个穷和尚踢踢踏踏直上楼，伙计就拦住、哎、大师傅啊，今日二楼办喜事有人包咗，唉、哎、你落下边坐咧。我平日啊你请我都唔上二楼啊，冚冷都系大阔佬食嘅嘢，嘿，贵到冇谱啊，明明160嘅、收人系240喎、啊。不过呢今日呢我得咗笔意外财就嚟试下啫。依家楼上系未有人嚟，我食一餐多咋嘛，又点啊。个伙计呢就諗住哎呀快啲俾我食得走就算数啦。咪嘈住影响个刘文通嚟倾偈添，趁住而家人客未嚟齐。好啦好啦，俾佢上就算啦。就喺墙角落头开咗张台俾佢。师傅你点啲咩酒菜啊？哦，你呢度有咩酒啊？有白干、陈肇、玫瑰露、五加皮、状元红、白河精、人参露、茅台大曲。咁啊，哦，咁我要一壶梅花鹿啦。诶、哎，边度有梅花鹿酒噶？有玫瑰露。哦，一样一样啫。咁、哎、有乜靓菜啊？煎炒炆炸、烧烩焗煮、应时小菜、上等海味，样样齐全。你要边样啊？哦，喂喂喂，你嗰啲猪肉啊，攞刀一切咁啊，放落镬头度一炒，嗰啲系哦，嗰啲炒肉片，啊，对对对对对，攞碟嚟试下先啊。伙计呢阵间就攞咗碟炒肉片嚟啦。哦，济公一睇，诶，唔系呢种啊，我讲嘅呢，嗱，系咁一切，切完又切，切完又切，切。哦，师傅你讲清楚啦，即系切到细㗎吓，嗰啲叫炒肉丝。师傅啊，咁都已经炒咗啦，咁食炒肉片一样嘅啫，你将就下食咗佢算啦。哦，喂喂喂，咁你啲碟菜卖几多钱一碟㗎？160。喂喂喂，80钱算啦啩。师傅酒楼边度有讲价嘅呢？哦，酒楼冇讲价，咁你又叫我将就啲食咗佢就算啦。咁价钱你又唔将就下收少啲，我唔要呢碟菜啊。个伙计呢就将炒肉片攞返落楼卖俾其他人客，又攞个碟炒肉丝嚟。阿济公一睇，哎呀，你呀真係呀，你都未听清楚我讲係咁㗎嘛。嗱，咁啊，切切切切切完之后呢又打横，又切又切又切啊嘛。哎呀，师傅嗰啲叫炒肉丁一粒粒㗎嘛。唉，係啦係啦，一粒粒嗰啲。个伙计呢就忍住气将炒肉丝呢攞返落楼，又换个碟炒肉丁嚟。啊，个济公又拧头，哎呀，我都话要一粒粒圆碌碌嗰啲咯。我未讲完呢你又走唔切走咗啊。哎呀，师傅一粒粒圆碌碌嗰啲系肉丸。哎，系啦系啦，我就要肉丸。啊，我要一粒炸肉丸，就一粒蒸肉丸，一粒酸辣肉丸，一粒三鲜肉丸，一粒四宝肉丸。个伙计一听有啲火滚啦，师傅你今日有心靠害嘅啫，你叫完一样又一样，边有咁叫菜法㗎，你想点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欢迎听日。

0: 法规。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家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9: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10: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1: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12: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3: 春赏绿芽，
14: 夏听蛙，
13: 秋念霜华，
14: 冬煮茶。FM 98.3
13: 新会电台，
14: 陪你看四季流转，
13: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1: 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今年五月，高门市2026年优化市场化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方案正式印发。方案明确提出，推动营商环境从普惠式服务向靶向式供给转变，从拼资源、拼政策转向拼服务、拼信用、拼生态。从园区服务专员打通最后一公里，到一链一策重塑产业链服务逻辑。江门正全力打造产业友好型、企业友好型、企业家友好型的营商环境。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全市引进产业项目489个，计划总投资1125.44亿元，同比增长 11.6%。 2026南国书香节江门分会场暨第七届任蓉蓉童书嘉年华活动将于2026年8月27号至31号举行。活动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主题，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创新融入飞跃空间全民阅读项目，并探索开展国潮动漫相关活动，构建全龄参与、全域联动的全民阅读新格局。主会场设在江门购书中心、江门市图书馆和启明里新华阅读空间，全市各县市区的书店、部分飞跃空间及镇家阅读阵地均设立分会场。23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扩散的绿色转型发展。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扩散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当地时间23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23号在吉林长春举行。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道、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评委会将从中评选出本届金鹿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女演员奖等10个奖项。评选结果将于8月28号晚在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上揭晓。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

0: 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0: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小心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2: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究竟点样组团咯？
3: 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三江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2: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3: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2: 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3: 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2: 呢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3: 冇错，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18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18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将18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8月至9月。欢迎大家前往新会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新会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们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6: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嚟到1:07嘅加点娱乐啊，开紧我哋今个星期嘅音乐时间啊，带俾大家嘅第一只歌《我们的移动城堡》，准备好接受今日嘅音乐歌单未啊？

嚟先你纳纳选嘅一首歌啊，《我们的移动城堡》啊，作为今日嘅开场歌曲啊，再一次欢迎大家嚟到加点娱乐啊！今日我哋嘅节目时间同样又开启埋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记得搜索星动983，星咁嘅星，动力嘅动，星动983，一齐嚟到直播间，我哋嘅讨论区进行互动咯。嗱，呢首歌叫做《我们的移动城堡》，纳纳咧都觉得啊，世界就好似一个好大嘅移动城堡咁样。我听完佢咁讲咧，觉得都几有画面嘅吓。我哋每一个人咧都住喺自己嘅城堡入边，而呢座城堡咧就唔系固定嘅，佢识得移动嘅，识得经过唔同嘅风景，咪有时会遇到晴天啦，有时会闯入到风雨当中。但系其实最紧要咧就系嗰个拎住嗰个舵嘅嗰一个人啦，就系你自己。天气好，风景靓，梗系舒服啦。但如果突然之间去到横风横雨嘅话，我哋一样可以揾翻啊嗰一个嘅舵啊，揸稳佢，同自己讲唔使惊嘅，我 handle 得到。然后就放慢脚步啊，可以揾翻一个地方暂时拍低佢，播翻首靓歌，等自己冷静落嚟啦。毕竟你嘅城堡系由你话事噶嘛。

呢一座嘅移动城堡啊，就系由你自己去掌舵噶啦。咁啊，呢一个嘅星期咧，我哋呢边嘅天气咧仍然都系炎热闹啊，太阳都几猛，气温都几高嘅啊。所以喺呢个咁样嘅天气底下，我哋嘅城堡系咪就经过一片热情嘅沙漠咧？喺入边咧开行冷气啊，饮翻杯冻饮，可能好快咧就会开过去噶啦。啊，就唔使俾出边嘅环境影响到自己心情啊。今年嘅第21号台风啊，同大家提一提啦。咁啊，艾珊妮啊，叫做咁啊，佢系已喺今日嘅上午8点生成。中心系位于中国台湾台北市东偏南约1970公里嘅太平洋洋面上。咁啊，佢预计咧将会以15到20公里嘅时速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啊，强度嘅变化不大。咁啊，呢个台风嘅生成对我哋呢一边嘅一个影响如何呢？近期台风真的十分活跃，广东就遭多个台风夹击，需要警惕的强对流天气。刚才讲到的这个艾珊妮就是今年的第21号台风。中央气象台在今天的早上时间6点继续发布这个暴雨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信号。这段时间的广东东部和北部等多个地方都会可能会遭遇到这个强对流天气。其实有冇发现啊？今年嘅台风咧，有人就话：点解会系偏多咧？咁样啊？原来截至到目前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就介绍话啦，今年嘅西北太平洋台风较历史同期咧系偏多嘅，这个同当前嘅厄尔尼诺嘅状态系密切相关啦。喺呢个嘅背景底下，容易导致这个嘅大西洋飓风生成受到抑制，个数偏少，但系西太平洋嘅台风活动就会更加活跃啦。从目前的台风生成个数来看，是符合这个厄尔尼诺年的一个台风活动特点的。反映最新的动态呢，会在节目时间和大家去提一提。一定要留意的就是这段时间的天气仍然是多变。尤其是在今天24号到26号在我们广东这边都会有这些阵雨，各个地方有暴雨的降雨过程的，并且会伴有这个雷电、短时大风等等的强对流天气。所以出门口记得记得随身带把遮。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9: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0: 平方玉。

0: 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哼，
2: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6: 下周一点半，
7: 穿越星海无垠。
8: 跨越山河万里
7: ，FM 98.3，
8: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9: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7: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10: 每年从七月中下旬开始，新会的小青金就进入到采摘的黄金期。小青金的高效利用和品质保障，离不开新会陈皮产业近年来的系统化布局。在仓储体系方面，全区设立八大公共监管仓，以标准化陈花管理，确保新会陈皮的道地品质。在品牌保护方面，大力开展公共品牌保护行动，建立示范卖场加示范店铺的体系，推动形成政府引导、行业自律、企业主体、社会监督的共治格局，为新会陈皮品牌公信力保驾护航。新会陈皮小课堂，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1: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2: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1: 啊，你
12: 系你啊。
13: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2: 你嚟得啱啊。
1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3: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1: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3: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11: 好办法啊。
12: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落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
1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3: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3: 诶，好啊好啊好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4: 防溺水
15: 有高招，
14: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6: 前自己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14: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6: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

0: 繁花风铃，搭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3: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1: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1, 2, 3, 4,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嘅快乐。

加啲面啦，远离杂陈，俾一个发啦。大家好，继续翻到嚟我哋点半钟之后嘅节目时间，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一齐嚟关注每一条嘅资讯。讲讲电影方面嘅内容啊，就喺在时间8月23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吉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嘅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嘅第21届啊中国长春电影节啦，就喺吉林长春开幕。今次他们的主题就是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共设有开闭幕式和电影评奖、电影展映，以及是电影交流、致敬摇篮，以及是电影家六大板块，着力打造产业赋能和全民共享跨界融合的光影盛会。提到这个的颁奖，或者是提到这个的电影节，就一定要提一提颁奖典礼了。今届的一个金鹿奖呢，总共是征集参赛和参展的影片有157部。最终呢，志愿军之浴血和平和四度啊、得闲紧制啊、以及是密档啊等等16部的影片呢，就入围其中。究竟边个可以掌握到最终的奖项呢？都好期待啊。开幕式呢，本届金鹿奖的评委会主席啊、导演冯小刚和导演梁明啊、等等多位的演员啊、导演啦、都是悉数亮相的。冯小刚就表示话啦，好荣幸啊，可以同六位嘅优秀电影人一起工作，亦都好荣幸啦，能够系喺今次嘅一个金鹿奖当中啦，见到咁多优秀嘅中国电影啊，希望佢哋都可以喺呢度见到更多嘅优秀作品啦，发掘更多优秀嘅中国电影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会在8月18号闭幕嘅，届时将会揭晓金鹿奖最佳影片奖啦、评委会大奖啦、最佳导演奖、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最佳编剧奖等多个嘅奖项。电影节期间仲将会举办啊电影嘉年华之光影市集啦，同埋中国文学新力量系列活动，依家还有2026嘅长影之夜电影交响乐一个音乐会，以及仲有光明影院啊、公益展映啦呢啲等等多个嘅活动。鍾意电影板块嘅朋友啦，都可以留意呢一个嘅第1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啊，唔知道喺入边会唔会见到你特别喜爱嘅演员咧？

睇到电影板块，就要提提呢段时间上映咗十几日，票房冲到15亿嘅电影啊，就系呢部《欢迎来龙山馆》啦，口碑同埋票房双双报捷啊！而家网上最热闹嘅话题就好多观众都喺度嗌一个想要。想要见到的画面就是沈腾攞影帝。路演的现场有影迷还亲手整了个奖状送给他。社交平台上面沈腾影帝这个话题都是冲上了热搜。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部的电影是不是真的可以被沈腾攞到影帝呢，究竟稳不稳阵呢？讲到沈腾，大家第一时间都会想到都是喜剧啦。计下票房，他主演的电影累计票房超过400亿，是国内主演票房最高的演员。而到现在他还未拿过主流电影颁奖礼的最佳男主角。所以很多观众都替他抱不平。希望这一部的《欢迎来龙餐馆》就可以帮他圆梦。在这部戏里面，沈腾饰演的厨师叫做徐福啦，他就性格呢就有啲嘴碎嘅，咁成日呢就暗暗沉沉啦，有啲小聪明嘅，咁但有啲狡黠啦，心底呢就係想安安稳稳咁样过日子。导演文牧野就话啦，呢个角色嘅底色呢其实同真实嘅沈腾好贴近喎。每次睇到佢演喜剧，就唔系靠夸张嘅表情同埋过火嘅动作去撩大家笑嘅，而系靠一啲生活化嘅细节啦、台词节奏同埋临场嘅松弛度。听讲佢同蒋奇明对戏嘅时候有好多嘅临时画面啊，即系佢自己临时爆肚出嚟嘅一啲嘅东西嘅。所以如果去睇电影嘅时候，你会见到每个人嘅表情咧，其实系好自然嘅，因为可能系嗰一刻佢哋嘅反应咧都系突然之间爆出嚟嘅，而唔系自己设定嘅。我哋都话呢种爆肚嘅喜剧效果先系最好噶嘛，系咪？因为呢种嘅幽默咧就唔会系悬浮喺空中嘅，佢充满住烟火气嘅。嗱，好多人话好嘅喜剧演员本身就系实力演员，其实我系几同意呢个讲法嘅。沈腾去尝试正剧咧，其实就唔系从今次开始嘅。早些年嘅《一念天堂》啦，演一个内心荒凉嘅绝症演员，再到《逆鳞》入边啊，完全放低喜剧嘅包袱去演黑帮人物。不过当时咧，市场嘅反响就一般啊。之后嘅《满江红》啊，《飞驰人生》系列啦，大家见到嘅都系喜剧外壳底下可以演到角色嘅悲情同埋悲壮。另外想起就周星驰啊，从一开始纯无厘头搞笑，再到后尾嘅喜剧之王啊、食神啊咁样，其实佢都会有好多嘅悲情嘅底色喺下边嘅。韩寒曾经咁样评价过沈腾嘅，佢就话沈腾嘅表演有一种魔力啊，就系不怒自威、不笑自喜、不闹自嗨，同埋不苦自悲。过去十几年我哋市场观众各方面都已经是认可。

0: 咗佢嘅作品噶啦，如果唔系咧，都唔会有咁多嘅票房系放喺佢嘅身上噶嘛，系咪？所以我哋究竟中意睇佢搞笑一面，定系而家睇佢咁样去尝试去做一个新嘅角色嘅选择咧？我觉得其实冇他嘅吓，就系睇呢部剧佢自己中意嘅呢个剧本，导演又揾到佢，大家一拍即合之后，根据角色嘅调整就 OK 噶。而我相信啊，而家嘅佢咧，可以话系演技方面已经去到某一个层次上边咧，系好好咁样可以控制到自己几时打开喜剧嘅呢个关卡，几时咧就收埋佢，去向我哋表现出淋漓尽致嘅悲壮感。所以谂唔攞到影帝呢样嘢咧，就我觉得可以有啲咁样嘅期待嘅。但系对于演员嚟讲咧，佢已经系算系一种。某一些层面上面嘅认可啫，有好多系无冕之王噶，咁我就唔需要再讲，你哋都知啦吓，有咁多嘅演员都冇点攞过影帝嘅，但系佢哋一样被咁多人认识同埋咧去认可，所以呢啲嘢咧就只可以讲运气都有好大嘅成分啊，好多嘅变量咧都会影响结果嘅。
1: 闹着汗布想约女神，怕被永久单身，想再动态标签一人。

继续关注电影方面资讯，呢段时间有一部嘅电影上映，就系《空窗》啦。你有冇去睇咧？嗱，呢部电影咧，其实目前嚟讲嘅口碑都唔错吓，咁啊发酵咗一两日嘅时间咧，貌似社交平台上面咧都好中意用佢嚟做一啲嘅话题热度嘅延展嘅，所以说明咗市场对佢嘅认可度都几高啦。呢一部嘅犯罪新片《空窗》啊，主演方面系朱一龙啊。导演咧就系韩延啊，同朱一龙继《人生大事》之后再度合作嘅新作，估唔到今次啦，两个人完全唔行之前嘅温情写实嘅路线，直接加出一部节奏灵。

例嘅犯罪类型片，有好多观众睇完之后就话朱一龙同以前好唔同啊，成个人焕然一新。咁呢部嘅空枪究竟爽喺边度呢？嗱，背后又藏住点样嘅深层表达呢？睇下呢部电影先，故事啊设定喺90年代初，一个充满住欲望嘅城市啊。朱一龙咧就饰演一个反派角色啦，叫做万子强啊，系一个咧外来嘅打工仔，一心咧就系想搏命去改写自己嘅命运，想去搏翻一铺啊赚大钱。之后咧就一步步咁样咧卷入到疯狂嘅罪案当中。咁啊，另一个主演咧就系谭健次啊，咁饰演嘅警察咧就同佢上演咗一场猫捉老鼠嘅正。邪追逐。据我所知，呢部电影入边有好多嘅香港演员啊，咁所以我觉得呢部电影本身就系想做出一种嘅港式犯罪片嘅底色嘅。所以导演韩延咧，佢系唔系话单单只想做一部感官刺激嘅爽片啦，佢希望喺入边咧有一啲反复出现过嘅一啲港产片嘅符号啊，比如大家好熟悉嘅街头小食啊，咩菠萝油啊咁样呢咁样啦吓。咁啊，其实咧就系好多时候咧会喺一啲细节上边去做功夫。一套类型片成唔成功啊？剧本嘅架构就好重要嘅，演员嘅演绎咧更加系点睛之笔。今次朱一龙咧做咗好大嘅尝试啊，就系咩咧？用一个月嘅时间去学粤语，咁啊，其实佢本身咧真系冇点接触过呢样嘢噶吓。尤其身边全部都系，即系唔好话全部啦，有好多都系一啲资深嘅粤语使用者。咁啊，其实佢哋嘅演戏啊，整个环境啊，都系粤语嘅情况底下咧，咁对朱一龙嚟讲，其实个压力好大嘅。佢自己都话，尤其系对戏嘅时候。当我一讲一啲嘅粤语出嚟系唔够标准嘅时候咧，咁对方嘅某些反应咧，可能就会影响咗自己嘅自信心噶啦。可能佢嘅眉戚一下呀，或者只眼转一下啊，甚至个面部抽一下啊，咁佢都觉得，系咪因为我讲得唔好咧？到最后咧，导演就俾咗个办法佢，就系咩咧？你唔好去理你嘅对手系咩反应，你先将自己。当成是使用粤语几十年的人啊，用这种这样的心理暗示给自己，用这个状态先入了去先，然后之后呢再尝试去配音都没问题的。我当时就是这样跟朱一龙讲的。但点知呢，随着他演戏的深入程度呢，他慢慢就是自己当了自己是一个经常讲粤语的人啦，然后就越演呢就越得心应手。到最后呢，导演说要去跟他配音的时候，反而配音嗰啲位置咧，就唔多想用，系想用翻佢嘅原声。但你知啦，就算系你几咁犀利啊，几咁语言天赋几咁强都好，一个月嘅时间要你去学识粤语，真系难噶嘛，系咪？咁啊，大导演就话啦，佢喺某些时候听到其他导演嘅声音，俾咗少少启示佢。其实有时候咧，一个演员一个角色，讲呢个嘅本地语言咧，系唔需要太准嘅。正是因为他不够准，才可以演得出这个角色内心的世界，才会有这个角色本身该有的底色在里面。啊，这样说好像有点对的，有时候一些经典角色他就是有少少口音的啦。咁唔知道朱一龙喺呢部电影入边佢嘅演技，佢嘅一个语言嘅表达，你又买唔买账呢？觉得 O 唔 OK 呢？收唔收货呢？咁你可以去睇一睇呢一部嘅空枪啦。目前正在上映当中嘅呢部电影呢，好有港式这个港产片嘅一个味道喺入边嘅。所以如果你有时间嘅话呢，都可以去睇一睇啊，睇下呢一部嘅电影有冇办法呢帮你搵返以往嘅睇港产片嘅嗰种感动啦。同时韩延跳出自己的熟悉生活叙事，朱一龙又突破过往观众对他的荧幕印象，演员和导演都愿意跳出舒适圈去做新尝试，这一样东西本身就是值得我们去欣赏的。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

0: 50%。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4: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3: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4: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3: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4: 三宝？
3: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4: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3: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嘛。
4: 真的？阿 wing
3: 包包。

0: 方网。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两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今年五月，江门市2026年优化市场化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方案正式印发。方案明确提出，推动营商环境从普惠式服务向靶向式供给转变，从拼资源、拼政策转向拼服务、拼信用、拼生态。从园区服务专员打通最后一公里，到一链一策重塑产业链服务逻辑。江门正全力打造产业友好型、企业友好型、企业家友好型的营商环境。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全市引进产业项目489个，计划总投资1125.44亿元，同比增长 11.6%。 2026南国书香节江门分会场暨第七届任蓉蓉童书嘉年华活动将于2026年8月27号至31号举行。活动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主题，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创新融入飞跃空间全民阅读项目，并探索开展国潮动漫相关活动，构建全龄参与、全域联动的全民阅读新格局。主会场设在江门购书中心、江门市图书馆和启明里新华阅读空间，全市各县市区的书店、部分飞跃空间及镇街阅读阵地均设立分会场。23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扩散的绿色转型发展。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扩散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当地时间23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23号在吉林长春举行。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道、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评委会将从中评选出本届金鹿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女演员奖等10个奖项。评选结果将于8月28号晚在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上揭晓。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6: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7: 新会电台
6: 天气预报。
8: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介乎27到32度，吹系偏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65%到95%。预计我区今日到26号降雨频繁，请大家注意防御局部地区嘅强降雨啦、雷雨、大风等等。27到28号系多云有雷阵雨，午间比较热。展望未来29到30号降雨再吹频繁。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9: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1: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

0: 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听众朋友，呢一度系电博士安全用电小贴士，你知唔知道啊？居家用电安全系藏喺生活每一个细节入边噶。出门之前记得关电源，电器长期待机唔单止耗电，仲可能引起线路过载。记得养成人走电断嘅习惯，插座旁边唔好堆放易燃物，湿手更加唔可以碰开关。呢一啲小事都系安全嘅第一道防线。老旧电线要及时更换，大功率电器唔好共用一个插板。儿童房最好系安装防触电保护盖。遇到跳闸先拔插头，千祈唔好强行合闸。发现电线裸露而微异响，立即拨打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我哋随时待命。安全用电守护嘅唔单止系一个家，更加系每一个深夜入边安稳嘅梦。新会供电局与你共筑平安生活。
3: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4: 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啊，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吓，
6: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衙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联城大村关键枢纽。
4: 嗯，衙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6: 推动私前、古井、双水加快打造亿强镇。
4: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6: 系啊，仲有咧，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宅镇、思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井、双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生活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4: 嗯，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嗯，生活有料到啊！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呢度是冇橱窗的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0: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9: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1, 2, 3, 4，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嘅快乐。继续翻嚟我哋加点娱乐啊，同大家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登上热搜嘅呢段时间，有冇关注到呢一条嘅内容呢？讲到就系披荆斩棘的哥哥啦，而家叫做披荆斩棘2026啦，全新嘅一季啊。咁究竟你系点样去评价呢？如果你睇过之后呢，你系觉得佢系拉玩啦，定系杏爆啦呢？睇下披荆斩棘2026啊，战报直接用五个字去概括啦。首播嘅热闹就系哥哥杏爆啦，全网嘅热搜啊，咁啊创六季新高啊，前十高位热搜占比超40%，耀眼嘅数据咧，真系配得上呢个嘅评价嘅。披荆斩棘咁啊，嚟到2026啦，咁其实咧已经咁多季啦吓。咁样嘅热闹从歌手2024传到去乘风2026，而家再到去披歌，承接嘅就一套方法论咧，就系直播啦。 全开咪冇收音，将艺人嘅真实状态直接怼到观众面前，唱得好咧咪叫经验咯。咪如果你唱得唔好啊，咪就系灾难现场啦。但系后者嘅破圈能力咧，往往比前者更高啊。即系点啊？即系你唱得差啲，唱到叫做鬼五马六咧，反而咧会红啊。咁样系咪叫做咧点都系稳赚不蚀嘅买卖呢？今季嘅 P 歌首播嘅数据真系好厉害啊！热搜嘅数量创六季以嚟嘅新高。咁啊，今季咧同样系沿用之前所讲嘅直播全开咪嘅模式啦。咁啊，初舞台上面啊，曾辉就演唱咗一首《只对你有感觉》，一开口咧就严重就走音，哈哈，音准都唔知飘到边。同场嘅仲有陈若轩啊，咁亦都系出现音准唔稳啦，俾网友就笑称佢两个系卧龙啊逢初。咁就算系喺赛后嘅一个群访咧，现场嘅清唱咧，依然都系走音嘅。咁啊，孙楠咧都听完之后咧，都露出啲难以置信嘅表情啊。嗱，不过去到一公嘅舞台咧，又有惊喜俾大家吓。爱的主打歌拣嘅嗰首歌咧，整体嘅进步好大啊。虽然 rap 咧就带住一啲口音啊，令到现场嘅一位 rap star 咧艾热咧就当场沉默，但系肉眼可见嘅进步咧，都令到好多观众对佢哋改观嘅。如果换作以前嘅录播时代，嘿，呢啲走音嘅片段咧，后期剪剪佢，收收佢啊，冇问题嘅吓，完全 OK 喎，但系直播咧冇兜底噶嘛，呢种真实嘅失误咧，反而制造咗超强嘅传播效果啊！咁有专家咁样分析嘅，佢话呢种现象叫做可控的失控，啊呢个讲法都几得意啊！意思就系话节目预先都会预估到会出现失误嘅，舞台嘅瑕疵，艺人嘅临场反应就系节目内容嘅一部分啦。整体嘅舆论同埋节目嘅节奏咧，仲系喺节目组手中牢牢把握住。啊！唔好以为而家啲直播综艺咁好做啊！一套成熟嘅直播体系，对现场嘅调度啊、应急处理啊、导演嘅临场决策要求都好高噶。啊，少数平台嘅一啲护城河咧，就唔系所有节目组都可以复制嘅。唔代表以后所有嘅综艺都可以行呢个直播嘅模式。就算系呢个平台自己啊，今季首播咧都出现过呢个规则展示出错嘅小纰漏啊。所以啊，以后会唔会有更多咁样嘅直播翻车嘅名场面，系成为咗艺人翻红嘅可能咧？咁啊，真系我又唔期待啊，咁样嘅，只系讲啊一啲咁嘅搞笑画面咧，久唔久睇下就几好吓。你话如果真系整一个咁样嘅直播现象变成一种常规化嘅话，咁我哋仲边有一啲专业嘅画面出嚟啊？喺 P 哥呢个全新嘅一季，有一位嘅艺人我哋都好熟悉嘅，就系余文乐啦。咁啊，佢上到舞台上边啦，好多人就话：诶，点解嘅形象变咗咁多嘅？吓，年纪会大噶嘛，系咪？咁啊，好多艺人都系啊，好耐冇喺公众面前出现，一出嚟嘅时候咧，就发现哦，原来我都成十年八年冇见过佢啦，咁样。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一个艺人喺演戏嘅时候咧，可能会配合翻呢个演员呢、这个角色嘅需求，增重啊、减重啊、化妆啊，仲有好多嘢啊嘛，系咪？但系如果你系直播嘅话，好似呢啲舞台上面啦，灯光一打落嚟啦，就真系好多嘅我哋所讲嘅瑕疵啦，或者一啲嘅平时唔多在意嘅位置咧，就会被发现。咁你又觉得余文乐嘅舞台又你又觉得 O 唔 OK 咧？佢同好多歌手嘅共同合作嘅一啲作品啦，其实出嚟嘅效果都唔错嘅，令我哋咧就先至再次去谂翻起佢当时做歌手嘅嗰种演唱嘅感觉啊。

其实披荆斩棘呢就嚟到第六季啦，佢可以帮助艺人嘅嘢就係唔好俾行业彻底遗忘，可能只係通过呢咁样嘅搞笑舞台啦，维持短短几个月嘅曝光，但已经算係达到目的㗎啦。至于可唔可以真正翻红呢，就要睇后续机遇同埋个人嘅实力，毕竟热闹嘅综艺过后先至真正嘅考验㗎嘛。唔知道收音机旁边嘅你有冇追过披荆斩棘的哥哥呢？你今季有冇追紧呢？你会俾舞台嘅实力吸引，定系俾一啲直播嘅名场面呢、意外名场面呢，去搞到自己得餐笑呢？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星动983讨论区当中啊，去同我哋一起讨论每一个话题啦。亦都有朋友而家已经提咗仲 hit 一啲嘅话题啊，就係、你觉得 moment 重要啲定係 forever 重要啲，你都可以嚟到我哋直播间话俾我知㗎吓，同我哋啲观众们啊，我哋啲听众们一起进行讨论啦。搜索星动983啊，声音嘅声，动力嘅动，星动983，我哋一起倾偈啊。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阿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 吓？
4: 左轮有你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

0: 症作，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2: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1: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嘅一票。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4: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5: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单位叫做《为爱痴狂》啊，嚟自刘若英嘅一首歌。咁其实华一个版本咧，金志文嘅版本我特别中意嘅。嗰阵时佢参加比赛啦，都唱过啊。咁就系凭借呢首嘅《为爱痴狂》啦，咁收获咗好多嘅歌迷朋友，亦都慢慢开始做自己嘅音乐嘅推广啦。跟住嘅时间咧，同大家嚟关注呢条嘅资讯咧，就系同游戏相关嘅。嗱，好多人咧都中意喺自己休息嘅时间咧玩翻一两铺嘅游戏嘅，但系玩游戏咧就唔系净系得手机游戏咁简单嘅，有啲游戏咧就真系需要一啲嘅设备去帮助自己啦，比如系咩 PS 啊、360啊、Xbox 嗰啲啦吓，咁啊仲有其他更加多嘅一啲嘅游戏机啊，都系好多朋友而家仍然系选择当中嘅。真系冇乜嘢比得上咧，就系一个悠闲嘅下午啊，将手机调成飞行模式，然后咧将你嘅窗帘拉好佢啊，然后打开个电视或者打开呢个投影啊，嚟翻一场酣畅淋漓的吓呢个嘅游戏体验啊。每年的八月份其实很多的游戏玩家都会及实一个的公司的动态，就是游戏科学了。今年他们放出了一个新的游戏，叫黑神话钟馗，长达15分钟的实机演示，终于被大家看到这一款的新作玩起身是怎样的。自从黑神话

空大获成功之后咧，所有人都好奇啊，乜续作究竟可唔可以延续之前嘅辉煌咧？乜大家咧就可以嚟睇一睇呢一个嘅画面嘅吓，15分钟嘅实机演示已经可以足够说明好多嘢啦。我记得以前咧黑神话悟空咧都冇咁长时间嘅一个实机演示啊。上一年咧同一日，官方正式公布咗黑神话钟馗，当时咧只有概念 CG， 大家只系知道咧新主角同埋新嘅故事。而到咗今年嘅春节嘅短片咧，就睇到一啲咩主重食饭嘅啲市长片段啦，虽然入边都有好多啲神魔鬼怪嘅东西啊，咁但系咧就冇啲咩打斗嘅场面嘅。好多玩家就喺度估啊，会唔会呢一部嘅新作咧，就系、是、主打呢个街头巷尾捉鬼咧，就冇点样嘅一个咁强烈嘅打斗画面咧咁样。今次嘅呢一段15分钟嘅实机咧，终于见到真正嘅战斗啦。不过今次展示嘅场景主要系荒郊山野啊，有啲嘅街巷啊，嗰啲好多嘅宏伟嘅景观咧，就暂时都未有放到呢个实战画面入边。但官方预告就话啦，人间烟火嘅气氛咧，仲会保留落嚟嘅。如果咁讲法咧，就唔似悟空噶啦，因为黑神话悟空咧就系、是、不断闯关去打唔同嘅 boss 啊嘛，系咪？咁如果呢个黑神话钟馗可以加入呢个市井嘅画面咧，可能就会有好多煮下饭仔啊，啊同边个买下嘢啊，倾下偈啊，讲下价咁样啊，咁啊加入咗更多嘅玩法落去。嗱，如果话黑神话悟空系一场宏大嘅神魔史诗，咁啊钟馗呢一部嘅新作咧，气质就更加接地啦。啊，有聚焦人间、智怪、生死同埋恩仇，咁故事又唔单止系钟馗捉鬼咁简单啦，会讲下主角嘅前尘过往。不过提醒大家啦，呢一段咧只系开发当中嘅版本嘅啫，成品之后咧，估计仲有好大嘅改动嘅。黑神话悟空啊，当年嘅销量嘅成绩相当震撼啦，亦都证明咗国产买断制嘅3A 大作咧，完全系可以打入全球市场嘅，有接近一半嘅销量咧都系嚟自内地以外嘅地区啊。不过而家官方仲未确认悟空嘅 DLC 会唔会继续开发，咁啊主创就话啦，悟空嘅故事未来会以一个更加完整嘅方式嘅回归嘅，咁只系暂时咧就未确定系用 DLC 啊，定系抑或系续作嘅形式。嗱，好多朋友咧打机咧打到系真系，夜晚黑嚟都唔知啊！咁啊，送上一首《白天不懂夜的黑》俾你啊！

家国内嘅玩家对于国产3A 嘅期待越嚟越高啦，一方面系好事啊，代表大家愿意支持本土嘅大作；另一方面咧，过高嘅期望可能会变成压力嘅，唔单止系游戏科学呢间公司啊，其他嘅国产单机团队同样面对呢个问题。大家见到而家越嚟越多国产嘅3A 嘅大作曝光，第一款优质嘅大型游戏开发嘅周期咧，往往要好几年啊，真系急唔嚟嘅吓。技术、美术、剧本、玩法，每一环都要慢慢打磨嘅。黑神话悟空嘅成功咧，佢唔系一夜爆红噶，系长年累月嘅打磨嘅结果。唔知大家有冇睇过黑神话钟馗嘅实际演示咧？对新作又有冇期待咧？欢迎大家咧嚟持续关注我哋星动983嘅视频号直播间啦。我哋喺评论区当中啦，同样可以讨论每一个话题嘅。咁今日嘅 ending 位置带俾大家呢首歌，嚟自梁博嘅《危险》啊，希望大家会关注到梁博嘅音乐啦，将佢放入你嘅歌单啦。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园区服务专员打通最后一公里，到一链一插重塑产业链服务逻辑。江门正全力打造产业友好型、企业友好型、企业家友好型的营商环境。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全市引进产业项目489个，计划总投资1125.44亿元，同比增长11.6%。2026南国书香节江门分会场暨第七届任蓉蓉童书嘉年华活动将于2026年8月27日至31日举行。活动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主题，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创新融入飞跃空间全民阅读项目，并探索开展国潮动漫相关活动，构建全龄参与、全域联动的全民阅读新格局。主会场设在江门购书中心、江门市图书馆和启明里新华阅读空间，全市各县市区的书店、部分飞跃空间及镇街阅读阵地均设立分会场。23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扩散的绿色转型发展。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扩散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当地时间23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23号在吉林长春举行。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道、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评委会将从中评选出本届金鹿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女演员奖等10个奖项。评选结果将于8月28日晚在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上揭晓。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2: 金博士啊，
4: 嗯，
2: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3: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3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4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3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2: 嗯，茶坑村咧就系梁启超故里。是要好好咁规划啊！
3: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2: 嗯，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18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 生活区卫健局

0: 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18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上献血行列，将18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八月至九月，欢迎大家前往新会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新会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们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0: 喂，上车啦！
1: 去边啊？
0: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1: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2: 真正的假期尾声就真的在这个星期发生了。8月24号星期一下午时分3点过后，欢迎你收听我们的乐享生活家，有海琳就是陪着大家。这个星期海琳都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搜罗一下我们假期尾声有些什么的好玩好去处，给大家都可以捉住这个暑假的尾巴。其实我们江门走两条，即是我们自己沿线的高速公路啦，咁沿线当中啦都有好多个亲子宝藏地。咁对于话前期有啲嘅朋友仔啦，可能就会系走一啲嘅远啲嘅路线啦，就是、去睇下我哋嘅呢个大好河山之美啦。咁嚟到呢一个嘅假期嘅尾声部分，咁其实我哋都可以咧就话，唔需要咧就话去太远，咁就喺我哋自家门口，咁跟住我哋呢啲嘅高速路线嘅啲站点啦，咁就喺我哋嘅身边啦。就有咁多嘅好去处、好玩嘅地方，咁所以咧阵间翻嚟都同大家咧就去睇一睇噶。嗱，仲有关注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当前啦，西北太平洋同埋南海海域咁正上演住三台共舞啊。咁今年咧第18号嘅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以及第20号台风简拉维咧就同时活跃嘅。咁睇睇咧就寻日嘅晏昼啊，台风紫檀嘅中心咧就喺广西北海西南嘅方向嘅120公里嘅北部湾嘅海面嗰度嘅。咁据中央气象台方面咧，就系预测到啦，预计紫檀咧就会先喺北部湾海面嗰度咧，就系回旋小动。咁到今日嘅傍晚啦，吓咁就会系以每小时5-10公里嘅速度啦，就向东北转偏北嘅方向移动。咁强度会逐渐加强嘅。咁最强啦，可能会达到呢个热带风暴级别或者咧就台风级别啊，并且逐步咧就向广西沿海至到广东嘅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咧就附近去靠近。这个三台共舞的局面呢就形成了目前呢对我们广东呢造成影响的主要呢都是紫檀。省气象台方面就预计啦，今日湛江啦、粤东啦、粤北市县方面呢是有大雨，局部地方呢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其他市县方面呢就多云到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地方是暴雨的。咁而听日啦，粤西、粤东、清远同埋珠三角的市县啦都有呢个嘅大雨，局部地方出现暴雨或者大暴雨的。咁提醒大家啦，咁我哋都会系面临住啦，就话一啲嘅降雨嘅情形嘅，咁包括今日啦，咁其实呢两日晚上啦，大家都会系感觉到咧，就话突然之间咧落一场比较大嘅雨嘅吓，嗱咁听日嚟讲啦，都系有中度大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咁今日啦就亦都系部分地方啦，就系有中度大雨，局部地方有暴雨嘅，咁气温方面啦，咁今日系32度最高啊，咁听日咧稍稍咧就系随住呢一个嘅降雨啦，就系下降1度咗紧啦。

0: 呢度系乐享生活家，
1: 呢度我哋可以一齐发现生活中嘅每一份美好。
0: 呢度系我哋嘅城市，
1: 呢度我哋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嘅每一刻。
0: 乐享生活家同你一齐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1: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乐享生活，乐享未来，我继续同你分享咗啦，就话好正嘅流行嘅一啲怀旧嘅金曲作品啦。咁啊，又嚟睇睇，最近啦，就系好似同我哋咧有好多仇口嘅呢一啲嘅朋友啊，吓系点样咧？就话要击退佢咧，咁啊，大家咧都系巧思妙计啦，就话考出一啲嘅妙招咁样。嗱，讲紧嘅咧就话呢一个个蚊啊，吓咁啊，有啲乜嘢嘅秘诀啊，要诀咧，就话对付佢咁样。嗱，防蚊要诀啦，咁啊，首先我哋当然咧就要知己知彼，先可以百战百胜噶嘛，吓。我哋首先要彻底咁样认识呢个蚊啦，吓，佢会为我哋带嚟啲乜嘢嘅一个病痛先啦，吓。咁啊，呢个基孔肯亚热，嗱，咁啊，属于咧就系一个呢个基孔肯亚热嘅病毒引起嘅啲急性嘅传染病啦。嗱，传播源头咧嚟自于咧就系呢一个嘅伊蚊，就系呢个花斑蚊，吓，咪进行一啲嘅我哋嘅叮咬、发热、关节剧痛同埋咧就皮疹嘅一啲嘅典型嘅状况。嗱，呢个名其实咧就系从非洲嘅土语啦，就系、过嚟噶啦。咁啊，意思咧就系一个弯脊之痛啊。痛到咧就系挛晒腰咁样喎，嗱，咁啊三大嘅症状，我哋咧就要认识佢，嗱，一个发热啦，头先讲到啦，关节会疼痛啦，有皮疹啦，咁啊出现以上嘅症状就要真系及时就医啦，嗱，咁啊防蚊嘅要诀啦，咁我哋首先咁啊经常提到嘅一个咧就话要清积水啦，着呢一个嘅长袖衫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狼蚊帐啦，装纱窗啦，吓，咁啊冇积水嘅话咧，咁就会系断绝呢一个嘅蚊源，咁我哋着长衫。咁当然咧就系、保护好我哋一啲嘅皮肤啦。咁如果有时话唔得，天气太热啦，着件长袖点顶得顺啦？咁啊，即系短袖衫或者系短打嘅话咧，就真系要喷一啲嘅驱蚊剂咁样。咁啊，特别一啲伊蚊活动嘅高峰时段啊，比如话日出之后嘅两个钟头，同埋日落之前嘅两个钟头啦。咁但系外出活动嘅时候咧，就尽量避开嗰啲咁嘅草丛啊，嗰啲咁嘅地方，咁就唔好停留咁长时间啦。系啦，咁啊，冇青蛙王子咧，时刻保护你嘅情况底下咧，就相信呢一个蚊帐可以保护大家嘅。咁特别咧就瞓觉个八个钟头，系咪？咁啊，有效咁咧就隔住啲蚊虫。不过前提就系你真系要将佢哋赶出你嘅蚊帐先得。如果唔系咧，就话咁啊，瓮中捉鳖系嘛。好，咁啊，仲有要清积水啦。头先讲到啦，排查我哋一啲嘅房前屋后啊、花园啊、阳台啊、天台啊、水池啊。咁啊，仲有咧就系一啲有花园嘅朋友啦，就系、譬如有啲嘅树咯，会有啲嘅窿啦。绿化带咁啊，及时去清理咗一啲废旧嘅容器。咁而我哋嘅市民朋友，作为一个文明嘅一个市民啦，就真系唔好随便抌垃圾啊，因为你抌咗一啲咁样嘅水樽啊、嗰啲胶盖或者啲杯啊，咁好容易咧就系、即系装咗啲有时落雨装咗水之后咧，就滋生咗啲蚊虫噶啦。嗱，居家嘅话咧，我哋都要留意一下啲嘅花盆嘅托啦。咁所以前一段时间都鼓励大家咧，就话就拎起呢个嘅托盆佢啦。咁啊就唔好话即系俾佢有任何嘅积水嘅机会啊。嗱，当然啦，就话如果真系即系有一啲，譬如话有啲朋友咧，就系去到一啲基孔肯亚热嘅呢个流行地区去旅居啊，咁样吓，或者真系明确吓，即系有俾蚊虫叮咬屎啊，咁啊呢啲咁样嘅经历，或者出现咗一啲嘅头先我哋讲嘅三种嘅情形啊，咁啊三种嘅状况啊，咁啊就真系要及时去就医啦，咁啊寻求咧就系医生嘅专业嘅帮忙啦。有唔舒服嘅话，梗系要好好咁留喺屋企度咧，就话唞一唞啦。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0: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嘅唔单止系垃圾，更系伤害。
1: 你丢弃嘅唔单止系文明，更系功德。
0: 你抌出嘅唔单止系污染，更系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7: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8: 冷冰冰，
5: 吓，
8: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5: 好啊，放马过嚟啊！
8: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5: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8: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四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5: 原来系咁。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8: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5: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3: 从你我做起，
1: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夏风嘅轻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5: 相聚一下，
1: 心开朗。
0: 生活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系同挚爱分享嘅美味，系令自己开心嘅每一个小确幸。
9: 乐享生活家系你生活嘅同行者。我哋关心你点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点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10: 乐享每一天，嚟睇睇啦！哇，有钱领啦，咁啊，边啲朋友可以领？我哋睇睇嗱，江门市嘅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啦，咁啊，已经系喺2026年嘅7月31日咧正式结束咗啦。为咗保障啦，咁系参与活动嘅消费者合法权益，咁江门市商务局啦，咁啊近日都发布咗通告啦，咁啊告知啦就系活动到期红包转账银行卡嘅相关嘅情况嘅。嗱，咁啊嚟睇睇啦，就啊正常到期红包转账银行卡嘅安排系点样咧？嗱，咁啊，所有已经发放但系未有使用嘅到期红包啦，咁即日开始啦，运闪付渠道陆续会自动转账至到咧消费者嘅银行账户。咁啊，京东渠道咧要由消费者咧通过京东 A P P 进行自行提现嘅。嗱，咁啊，运闪付 A P P 就自动到账啦，及时留意

下咁样啊，咁啊呢个红包咧就会系退回至到最新嘅一条审核通过嘅发票所绑定嘅银行卡。咁实际入账嘅时间啦，咁啊就以银行嘅系统通知为准嘅。咁大家留意一下呢个账户嘅变动就可以啦。咁啊而京东 A P P 咧就麻烦啲啦，因为佢要自主提现啊，咁所以要提醒大家，你系用呢个京东 A P P 嘅申请嘅话咧，咁就要留意，要主动要自主去提现吓，咁啊揸紧时间办理。嗱，咁啊佢未有使用嘅呢个中奖红包啦，呢个资金流存喺京东嘅钱包余额，就唔直接打款到你嘅银行卡嘅，咁需要户主咧就自主进入到呢个京东钱包嘅余额嘅页面嗰度，点击提现，咁啊绑定你本人嘅银行卡啦，就按提示操作就可以啦。咁啊首次提现啦，收集嘅时间咧就截止到2026年9月4日，咁啊仲有咧就系个星期到嘅时间啦。咁啊如果用户超时未有选择提现卡嘅话咧，咁啊系统就会自动选择一张账户之内绑定银行卡咧就支持提现嘅。咁啊具体咧就呢个提现结果啦，咁啊亦都系以实际银行卡到账结果为准啦。嗱，转账打款失败处理嘅流程啦，如果因为账户信息异常呢啲原因啦，导致首次转账打款失败嘅话咧，云闪付就会实施一个白名单退回制度，而京东咧就会系将喺首批嘅打款完成之后啦，通知用户更新其他可用嘅呢个银行卡啦，进行提现。仲有一啲特殊嘅情形，比如咧就话退货红包嘅退回咁样，咁啊包括咧就话即系喺8月20日含之前啦，就系发生嘅一啲退货嘅红包咧，就会按照翻呢个云闪付白名单啦退回嘅制度去操作。咁而8月21日之后发生嘅呢个退货红包啦，就唔再通过云闪付渠道咧就办理退回噶啦。咁啊云闪付咧会定期咧就系汇总相关名单，咁移交到市商务局啦，由市商务局咧直接执行啦，就系呢个退回操作。咁啊，白名单退回之后嘅后续安排啦，咁啊，针对适用呢一个嘅白名单啊，咁啊一个嘅情形，咁啊具体退回渠道同埋具体嘅时间安排啦，咁啊亦都会系另行通知，咁所以咧，大家要密切关注后续嘅通知吓。有任何疑问可以咨询云闪付热线，咁就系95534，京东嘅热线咧就系95061嘅。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2: 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必够喎、
2: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加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系乐享生活家，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啦吓。咁啊，头先讲到咧，就话要揸住呢一个嘅暑期嘅尾巴吓。咁嚟睇睇咧，就话其实我哋沿线啦，都有好多嘅美好嘅风光嘅吓。嗱，暑期余额已经不足啦。咁啊，有啲朋友咧就话唔得，呢个假期咧就话呢个时间啊，咁啊剩翻嗰啲啲吓。咁可能前段时间又去咗比较远嘅地方啦，有啲攰啦。咁啊，又唔想话做一啲复杂嘅攻略。咁有啲朋友咧就话，可能前段时间真忙，未有时间咧就安排一啲行程咁样。嗱，其实沿住我哋家门口嘅高速公路出发嘅话咧，咁其实我哋江门周边啦，都藏住一大批好适合亲子游玩嘅宝藏地嘅。嗱，咁啊，嚟睇睇我哋辖区当中啦，咁啊，两条高速啦，银洲湖高速公路啦，咁啊，纵贯住咧就是、南北串联山海湖田园，咁啊，江河高速公路啦，横跨东西，铺展森林同乡野，嗱，揸住呢一个暑

嘅尾巴，不妨咧就从我哋嘅家门口出发，沿住银州湖高速公路，咁同埋呢个江学高速公路啦，嚟一场咧就说走就走嘅亲子旅程啦。嗱，呢一个银州湖高速公路啊，咁啊一路向南嘅山海湖泉咧，就可以讲得上咧系尽收眼底。咁啊，从道县一路咁啊向南出发，银州湖高速公路咧串连住咧就是、江门多个特色文旅目的地。嗱，爬山嘅、观鸟嘅，咁啊仲有咧就系、是、亲近动物嘅，啊搭浪赶海，唔同年龄段嘅小朋友咧，其实都可以揾到属于自己嘅快乐啊。咁啊，仲有我哋嘅大人朋友啊，吓。咁喺道县西出口呢就係、是、赤石嘅呢个风景区再加蓝石公园啦，咁可以带小朋友上山去吸下氧，咁喺呢度呢都真係非常之合适嘅不过嘅。咁赤石风景区呢就是、以奇石、丛林同埋山景而闻名啦，咁可以徒步登山，亦都可以呢搭乘缆车俯瞰下道县嘅风光㗎喎。你咪话真係有唔少朋友呢就话都唔知道啊，乜原来喺我哋江门呢边呢都有缆车可以搭㗎啦，咁样。係呀，咁啊落咗山之后呢可以喺呢个蓝石公园啦，就係、是、沿住呢一个嘅环湖步道去散步啦、骑行啦、野餐啦。咁啊一整日嘅行程安排得啦，咁可以讲得上充实，又唔会话太匆忙啦。第二条线就是我哋汇城嘅出口啦，嗱汇城出口啦，咁啊当然一讲到嚟汇城嘅话咧，唔少得咧就要嚟我哋嘅少女天堂啦，再加凉嘅超故居啦，一边去认识自然，一边去触摸历史。少女天堂里面啦，古榕树冠啦，就系、是、真系哇！非常之啦，就系、是、葱郁啊！咁啊，鸟群穿梭期间啦，咁啊，亦都系小朋友咧认识湿地生态、观察鸟类嘅一个生动嘅课堂啊！喺隔篱嘅梁启超故居，咁啊，亦都可以带小朋友啦去了解我哋嘅呢一个梁启超啦，咁啊，呢一代嘅思想家嘅一个成长嘅故事啦，吓，咁啊，文学、自然、历史，哇，真系一站式去打卡噶。咁第三个嘅出口，我哋睇睇富美出口呢边啦，哇一出口过嚟呢就係、是、七星山亲子牧场啦。咁讲真啦，即係小朋友都鍾意呢啲咁样嘅好萌宠啲毛毛嘅萌宠嘅。咁喺呢度呢就真係可以安排上啦。咁佢嚟出口呢就1.5公里。咁亲子牧场里面呢就係、是、各种嘅萌宠，可以近距离咁就接触动物啦。咁体验下呢就係喂养嘅乐趣啦。咁场地又开阔，咁而且呢就是、一转入去嗰个通道口的位置啦，就是望住那个山的景色啦，真的有少少即是错觉感觉，我是不是去了云南啊？是啦，非常之靓的，好有诗意的地方啊。第四个出口，崖门的出口这边啦，就是崖门镇南合村啊，这个富西乡村集市。上个礼拜啦，伟照呢就是话去到这个的启动仪式当中啦，咁走进了崖门镇的南合村，咁来了一场充满烟火气的乡村赶集之旅，亦都俾大家啦就是一个的听觉上面的这个体验。由崖门镇政府啦联动了我哋深水区交通运输局啦、南合村委会，仲有本地的富西农业合作社，以及呢就是一啲种养大户，共同打造出嚟嘅衙门富西农产品主题集市，常态化式咁去运营。嗱，呢个集市咧亦都会实行每周啊一个特色嘅主题轮换嘅。除咗呢个富西好物选购，咁啊仲设有一啲非遗嘅手作体验啦，乡土特色美食，同埋咧就乡村休闲打卡点位嘅。嗱，亲子家庭啦，咁可以一边逛集市，品下鲜货，一边沉浸式咁去感受我哋嘅田园烟火气，解锁开衙门乡村休闲写意嘅游玩新模式嘅。咁第五站呢个银湖湾出口啦，滨海亲子一站式咁游玩，咁去到呢个银州湖高速公路嘅南端终点渔港湿地乐园啦，都集中喺呢度㗎，咁适合大家呢就真係玩两日㗎喎。两条嘅呢个组合线路两种嘅体验，咁渔港呢个渔人码头啦、加登塔公园啦，咁真係又可以呢就沿途喺呢度呢就係品尝美味嘅海鲜啦，咁感受从海上到餐桌嘅呢个船嘅过程。咁仲有咧就我哋睇翻啦湿地嘅呢个翠玩路线咧，就系银湖湾湿地公园。

院加精灵鸟理想国，咁啊呢边啦有红树林啦、滩涂啦，咁啊同埋咧就系鸟类嘅资源都非常之丰富啊吓，咁啊喺呢度咧就系、是、一路咧就系、是、观赏住呢一个嘅风景，一路咧就是、去寻找下呢啲精灵鸟嘅身影啊吓，嗱、啊、真系好适合咧就系、是、一家大细嚟呢度游玩噶。

0: 如果讲银州湖高速公路啦，咪适合一齐啦，就去向南睇山海。嗱，江河高速啦，就好似一条嘅田园风光带一样啊。嗱，森林、公园、农田、亲子乐园，多个出口啦，串联起好丰富嘅家庭出游选择啊。嗱，龙湾出口呢度啦，咁就有我哋嘅龟峰山国家森林公园啦，同埋咧就系、沿途咧有呢个大西坑群星公园。嗱，龟峰山国家森林公园啦，系真系一个天然嘅大氧吧，咁亦都系亲子徒步嘅经典选择嘅。山林葱郁，溪流相伴，唔可以带小朋友咧，就系、是、沿住林间步道咧，慢慢咁样行，听下蝉鸣，睇下绿荫，感受城市绿肺啊吓。咁啊，如果小朋友体力允许嘅话咧，其实真系可以啦，就系、是。沿途打卡、玉台寺啦、进山宝塔啦，等等嘅人文景观。想玩水嘅话，又唔想走太远啦。其实大西坑水库啦，呢、這个嘅环湖绿道嚟讲啦，比较平缓一啲，绿荫又充足，咁啊，适合一家人咧就去散步啊、骑行啊咁样。嗱，今年啦，仲新增咗一个桨板啊、皮蛙艇啊呢啲亲水项目噶，咁啊可以带小朋友啦，就嚟体验一下呢个碧水上面嘅呢个清凉时光噶。嗱，仲有道院出口嗱，咁啊，道院有啲咩好食啊？第一时间大家谂起嘅就系道院凉瓜啦，系啦，嗱，咁啊呢边咧就系有呢个嘅道院凉瓜田园综合体，咁啊睇睇啦，可以逛下呢一个凉瓜博物馆啦，了解下农业嘅知识啦，学习下温室种植嘅奥秘啦，咁啊去到呢个采摘园嗰度体验下啊，亲手采摘，再到附近啦去试下地道嘅凉瓜美食，咁啊从色菜到摘菜。在这个田野之间可以收获最生动的自然课。系啦，咁啊，两条嘅我哋核区嘅高速公路啦、沿线啦，都真系有咁多嘅精彩嘅靓景啦、靓点俾大家去打卡啦吓。咁啊，大家啦都即系切勿去错过吓。咁啊，真要赶紧啦，就话去揸紧呢一个嘅暑期嘅尾声啊吓。咁啊，为我哋呢一个成个暑期咧，就去作一个最后嘅一个嘅 ending 之旅啦吓。咁啊，近近地原来都可以攞去收获我哋咁多嘅美好噶。另外啦，咁大家都唔好错过我哋一啲嘅服务区噶，咁呢啲高速公路沿线嘅服务区啦，其实咧就系作为我哋有一啲嘅旅途嘅终点站嚟讲啦，咁亦都有一啲唔错嘅体验。嗱，比如啦，银州湖高速公路嘅崖门服务区啦，咁喺呢度其实不妨咧，大家可以稍作停留一下，咁因为呢度咧设有一个嘅五邑文化展厅嘅，咁可以带小朋友咧去了解呢个五邑嘅文化、侨乡特色同埋江门本土嘅非遗。咁啊，上一次咧普通嘅途中嘅。令到一次普通的途中休憩就是可以变成一次就是一个很轻松的文化小课堂，这个都是一个难得的收获。而江河高速公路共和服务区这边就也都将我们的侨乡文化就融入到这个建筑的设计的空间里面，骑楼元素还有就是这个现代的建筑相映成趣，行入到室内的话，从下南洋的奋斗故事到龙舟竞渡的拼搏精神，一段段我哋侨乡故事啦，亦都通过特色嘅远装啊场内嘅造景同埋光影啦，生动咁呈现俾大家。咁所以咧就有时我哋就算喺呢啲嘅服务区里边咧，短暂停留一下啦，都可以俾小朋友咧就系感受到我哋江门侨乡嘅岁月故事啦，领略下岭南文化嘅韵味嘅。暑期的余额真是不够了、已经是不多的了、不妨沿着我们家门口的两条高速公路出发、去、山里面听下蝉鸣，去湿地看下飞鸟，去田园摘下果蔬，去海边吹吹风了、最好的亲子时光当然就是我们一家人一起就是共度的每一个旅程啦。
1: 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3: 前方用白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0: 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生得病啊，老海！救命啊！垃圾桶喺边啊？
1: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到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
0: 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
0: 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 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5: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6: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5: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7: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8: Nice！
9: 锁定 FM 98.3生活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0: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9: Ready go！
8: Ready go！
11: Go go go！ 沿住我哋咧两条嘅高速公路出发咧，咁啊去发现我哋咧就系身边嘅美好啦吓，咁啊揸住呢一个暑期尾巴，大家咧就继续出发啦。嗱，仲有咧，从今日开始咧，我哋嚟睇睇咧就系一个嘅书香岭南学以致远嘅呢一场嘅我哋2026年嘅南国书香节江门分会场嘅活动咧要嚟啦吓。嗱，我哋睇睇咧就呢一个嘅夏日当中啦，咁啊都系一个盛事啊吓。咁啊呢一场直管江门嘅呢个舒适生活派对啦，亦都系即将开启啦。系啦，咁啊，江门分会场南国书香节啊，咁啊，暨第七届任蓉蓉童书嘉年华嘅活动咧吓，咁啊，时间咧就系从8月27号开始到8月31号嘅。咁啊，我哋嚟睇睇啦，就呢个唔单止系一年一度嘅呢个书香充满书香嘅节日啦，更加系一场咧就关于阅读啦、咖啡啦同埋潮玩嘅全程狂欢嘅吓。咁啊，喺呢一个嘅活动期间，足足5日时间啊吓，咁啊，大家咧就由8月27号到8月31号啦，逛书展，见下名家，听下分享。享会品下咖啡香吓，咁啊睇嚟各位嘅读者朋友啦，咁啊可以一起去赴呢一场书香与咖啡香嘅呢个交融之旅。同时呢一个超想的购书券亦都有得就话送给大家。今次书香节从8月14号其实就是正式开始，每日就限量去发放这些购书消费券的。市民朋友亦都可以通过就这个优惠购小程序，就是限时抢购，然后去到各个合作书店那里核销使用的。就能够只要你抢到券的话，就可以轻松实现一个买书自由。领券攻略呢，我们睇咧就系8月24号到8月31号，其实有8日时间。咁时间就每日晏昼3点就开抢噶啦吓。咁啊登录到呢一个嘅优惠购小程序啦。咁啊呢个购书消费券啦，咁系大家都可以去抢。咁啊温馨提示，每个 ID 咧只系限领一张，抢完即止。咁啊可以邀请你嘅家人朋友咧一齐去领吓，咁啊齐咧就系共品书香啊！这个消费券的面额呢就是1毫子抢购20元的这个购书消费券的。咁就满20元就可以使用，相当于直接抵扣的啦。记住这个时间哈。消费券的使用时间抢呢就是8日的时间，但是这个使用时间呢就会持续到9月30号。咁即领即用，有效期呢就是超过1个月的时间的。咁所以大家啦都是可以呢就话揸紧这个机会啊，大家可以呢就

啊砌砌啊趁住呢一个南国书香节啦节啦，咁啊去啊睇睇自己啦，就话心仪嘅好书啊，如果咧就话自己能够抢到呢一个嘅啊购书券嘅话咧，就可以哇真系一个好优惠嘅价钱咧就系买到啦。系啦，送上我哋今日啦乐享生活家节目全部嘅呢个内容啦，咁仲有一啲嘅落球嘅优惠信息俾大家啦。咁听日同一时间再同你见面吓，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年来，新会区持续构建更高能级的二加三加四现代化产业集群，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加速崛起，集聚城市，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0: 达产后，年产值预计可突破10亿元。近日，新会公安接到热心群众的报警称，在颐公园内有一名女子不慎落水，被困水中，情况十分危急。接报后，正在附近执勤的巡特警队员迅速携带救援装备赶赴现场，同时联系救护车到场提供支援。救援人员分工合作，最终成功将女子营救上岸。由于救助及时，经医生现场检查，落水女子并无生命危险。警方提醒广大市民群众务必增强安全意识，夜间外出游玩尽量结伴而行，请勿靠近临水区域，避免发生意外。如遇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求助。国际数据公司近日发布中国设计研发类工业软件之 CAD 市场份额2025大盘稳固，质变新生。其中显示，中国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之 CAD 2025家元年份额排名前三，者分别为达索系统、西门子、中望软件。中国 3D CAD 2025家元年份额排名前列的包括达索系统、西门子、PTC、中望软件等。此次报告中，本土企业中望软件首次跻身中国市场全球品牌前三，意味着国产 CAD 逐步从追赶走向超越。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23日在厦门举行，德国选手李维获全球总冠军。本届比赛暨夏令营共吸引来自全球139个国家和地区的157名选手参赛，131名观摩团成员参与比赛互动。今年恰逢汉语桥创办25周年。25年来，赛事已吸引全球160多个国家的180多万名中文爱好者参与，成为世界青年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增进友谊的重要平台。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及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3日，一场大型野火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邻近的里诺市。这场野火已致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咦，吕博士，你最近好似肥咗喎？
3: 正常啊，我戒咗烟啊嘛。
2: 吓，乜戒烟之后真系会变肥嘅咩？
3: 系啊，啲烟草咧对条脷嘅味蕾有一定嘅破坏作用。尼古丁本身唔单止会抑制食欲，仲会影响消化系统对营养物质嘅吸收。而戒烟之后咧，我哋人体嘅代谢开始恢复到正常水平，食欲咧慢慢增加，消化系统功能逐渐恢复，有啲人嘅体重咧就会跟住一起增长啦，所以咪肥咗咯。
2: Oh.
3: 而且咧，仲有啲个例吓，因为戒烟之后咧，啲不适症状对体型嘅肥瘦有影响，譬如有啲人烟瘾翻嚟啦，觉得口淡淡就想食嘢。通过唔正確嘅食嚟缓解，食得多又自然肥啦。
2: 咁你打算继续肥落去？
3: 我最近都准备做翻健身，好快就 fit 翻啦。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新会的盘景业同埋盘翠月兴杰的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新会黑暗腐败，不重视国计民生，更加讲不上关心人民生活。周族的园林绿化根本就无迹可寻。虽然会城当时有龟峰山、象山、西山几处游览的场所，可惜的是沦陷的时候亦都被日寇破坏，光复之后一直都未恢复。此样的公园一族都没有，陈列的盘景的公共场所更加是讲不上了。而盘景艺术虽然是劳动人民所创造，但是旧阵时就被士大夫阶层所占有， 是富有人家所享受的。

0: 享受的产品，普通家庭好少会见到有泼景，嗱少啫，唔代表冇。以前有个别私人经营嘅园圃，就例如麒麟园等等，专门咧就以榕树等怪树为生，用人工令到佢扭曲成形，再配以手足头面，令到佢好似人物鸟兽嘅形状。每逢迎神赛会就会搬出巡游，亦都引入兴趣。而身为盆景业的萌芽在这里也都悄然生长，以至于当时有很多读书人都很喜欢创作盆景，而这一班读书人创作的盆景都是属于岭南派一类，但是都是以一盆一树一石为主，中间也都有山有游水，设以亭台楼阁。在当时有一个画家叫做蔡大可，他就好注重使到作品有诗画的境界，因此亦都自成一家。而旧阵时有一位老中医叫做梁少荣，他就专门在屋企培植泼景小品。但是这些大师的作品平日除了私家往来之外，平常人是没有机会进行公开观摩研究的。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解放之后了。当时新会院在党的领导底下，人民政府锐意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并提出四变要求，其中就提及到要重视搞好园林绿化工作。由于指导思想对头，领导有方，措施得力，群众支持，好快当时新会院的园林绿化建设和盆栽艺术发展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同解放之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亦都为日后盆翠园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究竟盆翠园又是几时建成的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都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新会的盆景业和盆翠园兴建的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3: 擅自结伴不能保，
2: 大人陪护不能少，
3: 没有救援不要去，
2: 陌生水域不可靠，
3: 盲目施救不可取，
2: 安全嘱托别忘掉。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
6: 嗯，
4: 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是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6: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
4: 嗱，
6: 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4: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6: 嗱，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和非法占用。
4: 哦，
6: 同时还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五边指的就是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4: 哦，
6: 这样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4: 咁即係话呢，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6: 係㗎係㗎，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繁重生活更舒心啦。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
4: 迈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

0: 敲门。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4: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8: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7: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8: 系，啊，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哎，
7: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8: 三宝。
7: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啊，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8: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7: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8: 真系，阿 wing。
7: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8: 咩礼物啊？
7: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8: 阿 wing。
7: 包包。
8: 阿 wing。
9: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滋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0: 迎奔放嘅热浪，
1: 享夏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1: 爱上九八三。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是很多新会市民屋企的祖传奢侈品，它不单止可以入药，还可以煲汤、泡茶、做菜，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不同年份的新会陈皮有不同的功效。新会陈皮当中有一种成分叫做总黄酮，而总黄酮是新会陈皮主要的有效成分之一。随着陈皮储存时间越长，总黄酮含量就会越高。陈皮年份越长越好，亦都是有一定的道理。但年份越久远的陈皮，价格亦都会比较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去选择适合你自己的陈皮。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约埋你嘅亲朋好友，一齐嚟新会一趟，感受新会陈皮嘅魅力。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
4: 家边边都。你带至旺财七袋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要绑佢侧边边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7: 防溺水
8: 有高招，
7: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8: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8: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7: 安全意志记心中，
8: 珍爱生命最重要。
0: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嗯，我知。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4: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5: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6: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7: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驻钢铁长城，
8: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连霜华，
10: 冬煮茶。 FM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关注现下城区方面的交通状况，咁啊睇翻北段红绿灯方向，目前嚟讲未见多车缓慢过高，咁啊行驶都系较为之畅顺。多车行驶缓慢报告值得关注的是由资政南路口方向公共个江州广场双方向，目前嚟讲私家车占据较多。以上今次测试路况全部内容，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2: 放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年来，新会区持续构建更高能级的二加三加四现代化产业集群，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加速崛起，集聚城市，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

0: 年一月正式签约，三月完成土地招拍挂，七月高效办结各类前期手续，八月正式动工建设。项目全面达产后，年产值预计可突破10亿元。近日，新会公安接到热心群众的报警称，在一公园内有一名女子不慎落水，被困水中，情况十分危急。接报后，正在附近执勤的巡特警队员迅速携带救援装备赶赴现场，同时联系救护车到场提供支援。救援人员分工合作，最终成功将女子营救上岸。由于救助及时，经医生现场检查，落水女子并无生命危险。警方提醒广大市民群众务必增强安全意识，夜间外出游玩尽量结伴而行，请勿靠近临水区域，避免发生意外。如遇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求助。国际数据公司近日发布中国设计研发类工业软件之 CAD 市场份额2025大盘稳固质变新生，其中显示中国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之 CAD 2025家元年份额排名前三者分别为达索系统、西门子、中望软件。中国 3D CAD 2025家元年份额排名前列的包括达索系统、西门子、 PTC、 中望软件等。此次报告中，本土企业中望软件首次跻身中国市场全球品牌前三，意味着国产 CAD 逐步从追赶走向超越。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23日在厦门举行，德国选手黎维获全球总冠军。本届比赛暨夏令营共吸引来自全球139个国家和地区的157名选手参赛，131名观摩团成员参与比赛互动。今年恰逢汉语桥创办25周年，25年来，赛事已吸引全球160多个国家的180多万名中文爱好者参与，成为世界青年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增进友谊的重要平台。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及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3日，一场大型野火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这场野火已致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先嚟到晏昼嘅5点，根据新闻进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多云间阴天为主，会有中雷雨，局部地方有暴雨降雨过程。气温介乎喺27度到32度之间，吹偏南风2到3级，阵风5级，相对湿度介乎70%到95%之间。预计今明两日啦，都系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方降雨过程，需要注意局地嘅强对流天气，以及系雷雨、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23号到28号都系炎热相伴，可能会有雷阵雨、降雨过程。展望29号到31号，降雨将会再次增多。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3: 环保之声，
4: 保之声。
3: 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5: 喂，阿张仔啊，
6: 嗯，
5: 我哋新嘅入海排污口点解仲未动工嘅？好耐咯。
6: 老板已经提交咗资料向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噶啦，走审批流程需要一段时间噶嘛。
5: 就加嗰几个排污口仲要申请。咁咪好鬼麻烦啦，好快起好㗎啦，冇人会发现嘅。
6: 老板擅自设置入口排污口会罚款㗎，讲呢些小工期得不偿失啦。
7: 冇错啦，先见后报，只见唔报呢都系属于呢个违法行为嚟㗎。咁下边我哋有请啦生会生态环境分局李工嚟同我哋讲解新修订嘅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嘅。李工你好。
8: 大家好啊。依照2024年1月1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9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设置入海排污口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关闭或者拆除，处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关闭或者拆除的呢，就会强制关闭拆除，所需费用呢就由违法者承担，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0: 种嘅，可以责令停产整治。
1: 嗯，多谢晒李工嘅讲解吓。海水养殖场啦，设置排污口吓，咁需要系经呢个嘅生态环境部门嘅审批啦，按照规范嚟建设、标识管理。咁希望各个养殖单位能够认真学习新嘅海洋环境保护法，主动去报备、规范设置，共同嚟守护好我哋赖以生存嘅呢一片蔚蓝大海啊！多谢晒李工。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4: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5: 嗱嗱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6: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
5: 系系系。
6: 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5: 系系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尊容尊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6: 点搞啊？
5: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6: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5: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6: 哇，
5: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6: 系啊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18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18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将18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8月至9月。欢迎大家前往新会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新会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们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8: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由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2: 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1: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盆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4: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5: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4: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6: 迎奔放嘅热浪，
7: 享下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你突然之间收到一条短信，说你的门诊特定病种资格准备到期，你会怎样呢？是不是会心慌慌，担心以后的病没得报销呢？不用怕，这条短信其实是医保局对你的一份关心，提醒你记得要续期，继续去享受应有的保障。今天我就跟大家慢慢去讲清楚，怎样轻轻松松地去办好这个续期。首先记住一个关键的时间，就是门诊特定病种到期前30日之内就要是办理续期的了。万一真的不小心过期的话，只要在有效期终止之后30日之内去补办，都可以是继续享受这个待遇。但最好提前搞定，不要等到最后一刻。那怎样去办理呢？很简单，去回有相应病种认定资质的定点医疗机构，然后挂个号和接诊的医生讲你想要续期，咁医生确诊之后咧，就会帮你填一份嘅门诊特定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咁经过副主任及以上医师嘅审核啦，再送翻到去医院医保业务管理部门审核确认。审核通过之后咧，医院就会将呢个认定嘅信息上传到医保信息系统嗰度备案，咁就搞掂咗噶啦。咁有朋友可能会问啊，边一间医院有呢个资质做呢个门特嘅认定咧？咁具体嘅定点医疗机构名单啦，会系定期咁公布喺江门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大家可以系上网查一查，又或者直接去问翻啊，平时睇开病嘅嗰个医院都得噶。讲到底，门特续期咧其实唔复杂，记准个时间，带齐资料，然之后揾啱医院，三步就搞掂噶啦。医保的保障一年到头都陪住你，千祈就不要断了先来后悔。今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久了？
3: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下周5: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先嚟到晏昼嘅5:30，继续有钟咧同大家关注港区现时嘅交通状况。江州大道西狮田大宅位置开往城区金沙方向，私家车接轨较多。北段红绿灯对开嘅路面情况暂时嚟睇啦，通行都未见多车缓慢。北段红绿灯以及系开往会堂育才路方向嘅车流量通行都系较为畅顺。至正南路口公安局江州广场双方向未见多车缓慢。牛雕江回旋处方向的车流量目前开往江海逢江位置以及东庆方向的车流量有所增加。以上今次实时路况全部内容，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6: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路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精神，职工最强。
0: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广东海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吴金顺。一直以来，吴金顺深耕于机械领域，坚守工匠精神，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创新。
8: 咁我认为咧，创新系技术人员嘅一个本分，亦系企业发展嘅一个生命线。创新咧就唔系，并唔系一个空想，而系立足现场。 聚焦需求，在细节入边找提升，在困难中寻求突破，我们坚持把用户的需求当作一个创新的目标，把生产的一个痛点都为研究一个方向，坚持去钻研，一步步去积累，我们就有相关的一个成果了。
0: 带着这样的信念，吴金顺和团队不断取得技术上的突破。
8: 咁多年来呢，我带领团队先后研发过直线模组、微型导轨、弧形导轨等多个公司的核心的一个产品，研制导轨热处理、钻孔、后直后扭等专用的设备，增强了我们公司的一个核心竞争力。这个成绩呢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咁系当然是团队并肩作战、日夜攻坚的一个结果。
0: 对于未来，吴金顺希望继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企业发展壮大作出突出贡献，注入强劲的新动力。
8: 做事先做人，技术要靠壮心，只有脚踏实地精益求精，才能够走得更稳，走得更远。未来呢，我就会继续带领团队坚守初心，勇攀高峰，不断去攻克关键技术，为公司的高质量发展，为行业的发展贡献自己更多的力量。
0: 吴金顺用16年的时间诠释了工匠精神的深刻内涵，对技术创新不懈探索，对工作任务一丝不苟，做一行爱一行转一行。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增造时代先锋。
6: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9: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最新修订的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已经在2026年1月1号正式实施，它堪称妇女权益保障的升级版法宝。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修订后的一些亮点。今次修订后的第一大亮点就是保障妇女在数字时代的平等权益，这个是首次在地方立法中系统规范数字领域性别平等。本法第30条第二款提到，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以及群团组织应当在数据与个人信息处理、自动化决策、算法推荐服务、页面生态管理等数字领域促进男女平等，避免算法歧视。第二大亮点是全程守护女性的健康与对女性生育的支持。一是健康服务全面升级，要求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提供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二是对于职业发展进行保障，规定政府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应当为女性生育后回归岗位或者再就业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等支持。三是两岩筛查扩面，加强对农村妇女、流动人口、困难企业女职工和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的筛查服务，促进妇女健康。第三大亮点是加强对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推动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等新领域中建立妇联组织，引导支持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第四大亮点是大湾区的创新与基层治理方面，与第十条提到，本省加强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在妇女权益保障领域的合作，推动粤港澳地区妇女组织以及妇女间的交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妇女事业融合发展。在第二章政治权利等相关条文提到，基层妇女联合会应当建立健全的妇女议事会制度，鼓励女性参与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制定或者修改，以及开展协商议事活动等。今日的法律小知识你记低未呢？重视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愿每一位女性都能够在法律的保护下自由平等有尊严地追逐自己的人生价值。
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

0: 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商会区妇女联合会提供。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4: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3: 啊，你
4: 系你啊。
5: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4: 你嚟得啱啊。
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3: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5: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3: 好办法啊。
4: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3: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4: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5: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4: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5: 诶，好啊好啊好啊。
1: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5: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7: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9: 各位钓友，大家好，而家系电博士安全小贴士嘅时间。周末去户外野钓，揈竿起线好写意，但系你抬头睇咗未啊？头顶嘅高压电线可能就系不经意间藏住危险。你知唔知啊？高压电线周围存在强电场，鱼竿、鱼线一旦靠近，就算冇直接接触，亦都可能引发触电。之前就有钓友因为揈竿嘅时候，鱼竿靠近10000伏高压线，瞬间发生电弧灼伤，几惊险啊！记住呢三点啦：一、选钓点先看天，远离电线30米，竿塔周围更加唔好去啦。二、查装备唔求其，碳纤维鱼竿导电强，靠近电线等于攞生命冒险。三、遇意外唔好慌张，发现有人触电，千祈唔好直接去拉，先断电再呼救。碧波荡漾好风景，安全垂钓记心间。新会供电局提醒你，守好安全距离，先会钓得安心，玩得开心。
0: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983，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从城市到乡村，
1: 从城市到乡村，
0: 从山间到田边，
1: 从山间到田边，
0: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 世间嘅变迁。
0: 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体，同你数发展嘅脚印，听时

先嚟到傍晚啦，5:42，欢迎大家收听城市多面睇，我系钟仔。咁喺今日星期啦，咪都系睇班婷婷啦。咁啊，同大家嚟关注翻我哋身边嘅资讯，分享我哋身边嘅生活点滴。收工嘅朋友，唔知喺回家嘅路途上有啲乜嘢感觉啊？咁今日冇雨，咁啊，可能部分地区会有啦。咁啊，但系大体嚟讲啦，睇翻出边我哋嘅行车方面啦，咁啊都系较为之畅顺啊。咁之但系大家一定要关注翻啊，皆因咧有一个台风生成啦。今年第21号嘅台风个名叫做艾莎尼，咁亦都系有所生成。咁啊，目前嚟讲喺西北太平洋南海海面上。一共是有四个台风共同形成了四台共舞的一个局面，相当犀利。今年第18号的台风的名字叫沙德尔，是一个超强台风级。它的中心今日上午亦都是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15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最低的气压去到93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350到40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20到150公里。咁啊，睇翻呢一个沙德尔啦，将会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嘅速度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或者略有增强嘅。展望去到26号方面，就会进入东海，逐渐咧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咁由于目前嚟讲咧，台风距离较远，26号方面啦，咁亦都系对我哋广东系暂无影响嘅。咁啊，后期啦，依个都会为我哋粤东带来一些风风雨雨。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专家就讲到，截至目前来讲，今年西北太平洋洋面的台风较历史同期偏多，这个跟当前一个厄尔尼诺现象密切相关。在这个厄尔尼诺现象的背后，容易导致大西洋飓风生成而受到这个压制，个数偏少，但是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就有所活跃。从目前的台风生成数来看，符合厄尔尼诺的一个台风活动特点。新会方面的天气，预计我区24号到26号方面降雨都是较为频繁，请大家密切注意防雨，局地强降雨、雷雨、大风等等的天气。23号到28号方面是多云为主，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午间炎热。展望去到29号到30号方面，降雨将会继续吹向有所增大。8月20号方面，我同大家关注翻啦，新会73艘的沙毛船舶被现场解体。2026年新会区非法捕捞沙毛船舶集中公开拆解现场会，亦都在双水镇举行。现场拆解了沙毛船舶73艘，有力地去震慑了非法涉渔行为。而在活动当中，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新会大队执法人员亦都是逐一核查到沙毛船舶编号，严格遵循全拆解不可亦可追索的原则。随着这个挖掘机的光明星作业，一艘艘依次排开的沙毛船舶亦都是被肢解压水。今次解压的一个拆解的一个船舶啦，都是2025年度执法查扣的非法船只。随同销毁的啦，还有这个电鱼工具啦、违法网具等等。沙毛船舶亦都是指无船号、船名、无船籍港、无船舶证书的船舶。这些船舶通常是十分简陋，设备欠缺，安全系数较低，安全隐患较大。而今年以来，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生活大队亦都是紧盯重点水域关键时期，亦都是加密了执法的巡查频次，严厉地去打击非法捕捞活动。截至8月中旬，累计组织专项执法行动248次，出动执法快艇226艘，执法车辆22车次，检查停泊区370个次，停这个渔船1093艘，查获非法捕捞沙毛船舶39艘，清理违规网具7100米，专项整治亦都是得到了初步的成效。而睇翻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生活大队亦都系表示，将会继续保持渔业领域嘅打非自卫高压态势，深化同埋海警、公安及属地镇街联动，全力推动辖区非法捕捞沙毛船舶动态清零，切实维护好渔业生态秩序，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啊！在8月22号由岭南书院、江门新会学宫和新会区博物馆联合主办的2026年新会学宫开笔礼活动在新会学宫举行，近8名的一年级新生也都是齐聚于此，用一场满满的仪式

咁传统拉开咗传统嘅礼仪，翻开佢哋人生求学嘅第一页啊。开笔礼啦，咁啊俗称叫破木，系我国传统文化当中学童开始识字习礼嘅一种启蒙教育形式，亦都系被称为人生四大礼之一。咁喺活动现场啦，庄严肃穆，古韵悠悠，喺家长亲朋戚友嘅共同见证底下，新生们亦都系依次有序咁样完成正手礼、入伴礼、纳长岁、正衣冠、拜先师、写人字、点朱砂、击鼓鸣枝等一系列嘅传统礼仪环节，沉浸式咁样去体验传统入学启蒙文化。而新生们亦都系纷纷表示啦，咁啊啲朋友有啲同学仔就话啦，诶、我好中意击鼓啊，因为可以讲出我嘅理想，我嘅理想系做个画家。咁啊有啲同学仔就话啦，我最中意嘅环节系念三字经啊，屋企人人都念，因为好中意读书，想做一个科学家。咁啊有啲硬汉子就话啦，啊咁佢就话我想开坦克啊，因为咁样可以报效祖国。咁喺当日啊，新会第一中学党委书记梁捷都系为新生们开展咗开学施政第一课，佢都结合咗成长同埋求学嘅感悟啦，引导新生喺知识学习当中吸取啊，奋进成长力量，勉励全体嘅新生树立远大嘅理想，涵养优良品德，勇担时代使命，激励同学们立志成长，成为一个有理想、有担当嘅新时代好青年。而睇翻今次嘅开笔礼啦，新会本地立足咗有千年嘅历史文化资源，将传承千年嘅传统开笔习俗同埋新时代施政启蒙教育深度融合，既为青少年打造咗充满仪式感嘅独特开学体验，亦都充分咁样发挥住岭南书院作为公共文化育人阵地嘅核心作用，在小朋友心中亦都由此做到种下咗文化自信嘅种子。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记者
1: 报道，
7: 专家
1: 分析，
7: 市民
1: 社评，
7: 民生时事，
1: 城市大小事
7: 一同关注，
1: 你我关注，
7: 城市多面睇，
1: 城市多面睇，
7: 城市多面睇，
1: 城市
8: 继续回来城市多面睇，同大家来关注返啦。咁头先就讲到啦，8月22号方面呢，都系喺深汇学宫呢举行咗呢个开拔礼。咁喺同日啦，深汇区崖门镇经回村拳风浩荡，醒狮欢腾，蔡礼佛指祖陈响诞辰220周年纪念读亦都喺呢度隆重展开。嚟自海内外60几家嘅武馆啦，近1300名嘅蔡地佛同门同埋武术爱好者齐聚拳派梵源圣地，寻根拜祖，以武会友，共同耕种。

0: 裂无物，传承非遗文化。在活动当日，经梅村内锣鼓齐鸣，群狮起舞，一派热闹的景象。弟子们都是有序地进入了陈响故居、红星始祖馆、追忆始祖创派立业的功绩，睇悟饮水思源，以及是尊师重道的舞蹈精神。随后亦都是一重参观了出神入化行、赛里佛国际传承中心等的特色场所，深入去了解了赛里佛的创派历史和百年传承脉络。而武术展演路演的一个环节亦都是将这个氛围推向高潮，各地的弟子轮番登台展现了赛里佛传统拳法、器械套路，以及是舞龙舞狮、传统高杆赛车、盘车等的技巧技艺，一招一式刚劲顺猛，行云流水，军法十分之凌厉，刀光剑影啊，咁啊尽显我哋南派武术嘅飒爽风采，赢得咗现场嘅阵阵掌声。咁尤其啊，值得关注嘅系少年舞者嘅表演，振奋人心。伴随住少年抢仲有果抢嘅铿锵朗读，少年弟子们亦都系列阵登场，弓步冲拳、弹腿扫举，以及系每招每式都伴随住短促有力嘅呼喊式。咁啊，拳风腿间亦都系气势如虹，充分咁样展现咗赛里佛后继有人嘅蓬勃朝气，令到现场嘅观众连连喝彩。而小朋友们的表演都是十分之有声有色，现场的观众也都十分之感慨，就讲到了满满都是中国文化底蕴，看到都十分之振奋。作为岭南武术的一个重要代表，赛里佛拳有京梅人陈响会贯通，也都是融合了蔡家拳、李家拳、佛家拳三家的精髓，并在1836年正式创立，并在家乡衙门方面亦都系设有呢一个红星始祖馆开馆授徒，经历咗近两个世纪嘅传承，赛里佛目前嚟讲已经系成为咗现存兵器同埋拳术套路最为丰富嘅武术拳派之一，更加系广东最早嘅出海武术流派。如今啦，赛里佛拳亦都系传播到全球啦，100多个国家同埋地区，门生弟子超千万人，喺70多个国家同埋地区当中，亦都持有功夫总会或者系联会，系中华武术文化对外交流嘅重要名片。其中咧，响公旦喺2024年入选第九批新会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海外内唔同嘅一个弟子不远千里咁样翻嚟京梅村拜谢祖先，靠嘅就系饮水思源嘅精神联动。未来都是相信可以组织更多的武术赛事，团结全球同门，令到我们赛里佛文化开枝散叶，发扬光大。好了，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阵间回来继续同大家一起城市多面睇，阵间再见。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傍晚六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3: FM98.3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0: 傍晚六点钟继续有钟同大家关注现下城区交通状况。江州广场方面行驶多车缓慢，开往东庆位置江州广场开的车流量都是较为之繁多。北段红绿灯对开路面情况，后灯当中关注归峰开往会堂育才路私家车占据为主，至正南路口公安的江州广场双方向私家车有所增加。华侨中学方面关注目前来讲开往东侯位置的一个车流量都是有所增加，由于这个道路施工的原因，各位司机途经这里一定要注意行驶的速度和关注我们的行车安全。以上今次实时路况全部内容，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4: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983生物简报，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年来，新会区持续构建更高能级的2+3+4现代化产业集群，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加速崛起，集聚城市，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作为这一产业布局的重要落子，新会从浙江温州引进的重点产业项目，创富高端新型材料研发。

0: 附近执勤的巡特警队员迅速携带救援装备赶赴现场，同时联系救护车到场提供支援。救援人员分工合作，最终成功将女子营救上岸。由于救助及时，经医生现场检查，落水女子并无生命危险。警方提醒广大市民群众务必增强安全意识，夜间外出游玩尽量结伴而行，请勿靠近临水区域，避免发生意外。如遇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求助。国际数据公司近日发布中国设计研发类工业软件之 CAD 市场份额2025大盘稳固质变新生，其中显示中国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之 CAD 2025家元年份额排名前三者分别为达索系统、西门子、中望软件。中国 3D CAD 2025家元年份额排名前列的包括达索系统、西门子、PTC、中望软件等。此次报告中，本土企业中望软件首次跻身中国市场全球品牌前三，意味着国产 CAD 逐步从追赶走向超越。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23日在厦门举行，德国选手李维获全球总冠军。本届比赛暨夏令营共吸引来自全球139个国家和地区的157名选手参赛，131名观摩团成员参与比赛互动。今年恰逢汉语桥创办25周年，25年来，赛事已吸引全球160多个国家的180多万名中文爱好者参与，成为世界青年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增进友谊的重要平台。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及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3日，一场大型野火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这场野火已致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2: 英哥啊，如果在高层建筑里面遭遇火灾，没办法向外逃生的时候，留在屋企里面避险，应该要怎样做呢？
3: 李仔啊，如果门已经是发热，或者门罅高处有烟流入，讲明了大火或者烟雾已经封锁了房门，一定要将入户门紧紧关好，可以打湿毛巾，或者是可以将较为柔软的衣服、床单等等将门罅和窗户间隙塞紧，并且泼水降温。在选择躲避位置的时候，要尽量选择建筑物外侧靠近主要街道并且有可能开启外窗的房间，要尽快拨打119，提供尽量清晰具体的信息，可以在窗边发出声响或者灯光挥舞衣物求救。
1: 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什么是防溺水六不准？
5: 我知道我知道，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4: 全中100分，
5: 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100000000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依家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100000000工程怎样推进绿美生活建设噶？
7: 新会正喺度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3年行动，推进4B和5B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6: 咪住先啊，4B和5B又指啲乜嘢噶？
7: 嗱，4B咧指嘅系村旁、路旁、水旁、宅旁，5B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系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树添咯。
6: 哦，即系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7: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

0: 生态环境，令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1: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0: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先嚟到傍晚嘅6:08，继续翻翻嚟城市多面睇。今日直到星期五都系由钟仔同大家一起关注翻我哋生活当中嘅热点资讯。在经历了几个月的震荡回调底下，金价来讲近期明显上涨，大家点睇先？周大福等多家的品牌金店的足金首饰在价格方面都企得挺硬正啊，每克都是1300左右。8月23号方面，昨日都是超过了每克1350，比前一个月上涨过100元。哇，如果是想住近排啊添啲三金的朋友啊，可以观望一下先。再睇返21号方面，国际的一个金价都是突破每宗司$4600，触及了三个月以来的一个高点。如果你有一些金价的货币在手，可能想想现在放一放可能会赚钱。8月以来，国际金价都是摆脱了此前的每宗司$4000-$4100的区间波动，打开了上行空间。截至8月21号方面，国内方面的一个月内国际的一个现货黄金价格涨幅达 13%， 国内上海黄金交易所现货黄金价格也是涨幅去到 11%。专家就讲到，八月份以嚟黄金市场交易活动度亦都系显著提升，咁啊场内黄金交易同埋持仓量咧都有明显嘅增加，资金流入特征十分明显，波动率亦都系较前期有所抬升啊。究竟是什么推动了今轮的金价上涨呢？美国经济数据走弱，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推动国际金价上涨。东方金城研究机构也是讲到，7月份美国非农就业数据意外大幅降温，零售销售环比亦都系大幅低于预期，叠加此前嘅公布嘅一个通胀数据咧，亦都有所温和啊。咁啊，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直接啦呢个利多金银啦，亦都系价格有所向上突破。美国财政部大臣咧，亦都系讲到啦，加大咗呢个长期美债回购嘅力度，亦都系金价加速嘅突破直接驱动力。相关人士表示，8月19号方面，美国财政宣布大幅度增加长期国际回购规模。消息公布之后，长期的一个美债收益率也都有所回落，美元指数同步走弱，黄金属于这个无息资产，收益率也都是下行，使到黄金吸引力有所提升，叠加美元走弱的一个提升，黄金计价的优势吸引住这个资金入场，推动住金价出现了短期脉冲式的上涨。全球央行也都是持续去表示对这个扣金对金价的一个形成为了一个中长期的底部支撑。世界黄金协会7月30号发布的一个报告显示，今年的二季度全球央行以及是其他的官方机构合计净黄金储备去到了289吨，同比增长 62%， 多个国家的央行扣金活动也都是有所提升。专家就讲到，央行购金是属于长期的战略行为，不受到短期的价格幅度的影响，在市场形成了固定的买盘力量，对于金价形成托底，抑制价格深度下行空间，构筑起这个金价长期的需要支撑。受访专家也都讲到，近期的黄金市场多空交即明明显，中东地缘的因素冲突跌宕，油价高位运行导致这个通胀黏性反复担任，金价目前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涨幅，投资者谨慎，一定要警惕高位回调的风险。再来关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也公告了特斯拉、小米、领跑、小鹏、吉利、奇瑞以及是东风汽车、北汽南谷、中国一汽共九家的车企因隐藏式电式放门把手存在极端情况下的安全隐患问题，被按召回超过427万辆的汽车，其中特斯拉召回的汽车是最多的，分别是有 S2026M0
00989 V 啊，咁啊自2026年9月25号起，召回2019年嘅3月4号到2026年嘅4月29号期间生产嘅部分国产 Model 3嘅一个电动汽车，共计973156辆。咁啊，2020年11月16号至2026年4月30号期间生产嘅部分 Model Y电动汽车共计19,195,6713辆，哇，真系相当之吓人嘅一个数字啊！咁啊，多家车企都系讲到啦，今次召回嘅范围内嘅车辆，由于车内应急机械拉手同埋内饰嘅颜色嘅接近，唔容易识别同埋操作，都发生严重嘅碰撞啦，导致整车低压系数失效等等嘅极端情况嘅时候，可能会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同埋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咁啊，对于呢个补救嘅措施啊，多家车企都讲到啦，将会免费为召回范围内嘅汽车加贴一个警示标识，并通过汽车远程升级 OTA 技术升级车窗控制软件，增加事故后降窗策略，以降低安全隐患。咁啊，今年嘅1月28号啦，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定制嘅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当中就讲到啦，啊，咁啊亦都系有相关嘅一个制约啊，咁啊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啦、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并喺出年2027年嘅1月1号开始实施。咁啊，上述要求都系明确到每个车门啦，系唔包括一个尾箱吓，咁啊应该要配备机械释放车门外把手啊，即系可以喺入边打开，出边嘅把手就会咚咁弹翻出嚟嘅。咁啊，车辆嘅一个安全设计应该就系为发生不可逆。不可逆的一个装置展开或者是动力电池散热扩散事件之后，可以通过释放机械车门外把手去进行开启车门。而要求方面都是讲到啦，车门内把手配备一个永久性标志，需要符合以下的要求。首先第一样就是根据车门开启的方式选对对应的图案。图形方面啦，咁啊至少系10厘米乘7厘米。第二就系位于冇任何遮挡嘅位置，可以指明车门内把手嘅位置。第三就系图形颜色同埋背景颜色一定要有鲜明嘅对比，而且容易于识别。四系夜间等阴暗情况底下都可以清晰可见。唔知大家点睇啦呢条消息。咁啊，如果系呢啲特斯拉或者头先所讲到嘅唔同车企嘅一啲汽车产品你系用緊嘅，总之安全至上，快啲去 4S 店睇下，或者询问返你当时帮你买车嘅销售啊，咁啊应该点样去处置，进一步将自己汽车嘅安全系数提升，从而都系保障安全，保障家庭安全。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都系差唔多啦，听日同样时间，中世将会继续同大家一齐城市多面睇，感受不一样嘅城市生活。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云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哇，沙盘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沙，最啱入去刷衣刷。
6: 平方玉法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5: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7: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8: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0: 好啊，放马过嚟啊！
8: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0: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8: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四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0: 原来是这样，四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8: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0: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2: 从你我做起，
9: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下风的轻狂，
9: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10: 而安心版月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3: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10: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

0: 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漏到杂物乱堆放，消防安全隐患大。编剧曾豪，剧中人物小华由右希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陈伯由施恩演绎，张主任由婷婷演绎。
2: 唉，又是这样，每周巡查每周乱。唉，楼道堆放的杂物真是我们小区的老大难问题，明明都贴了整改通知的了，上门劝了无数次，清完没两日，啲旧家具、纸皮箱还有啲废品又堆满晒，真是屡禁不止啊。
3: 哎呀，小华，问你哋啲物业咁早咧，就喺度忙啦。哎，又喺度记啲乜嘢啊？
2: 芳姨你好啊，我喺度做紧楼道嘅安全巡查。
3: 哦，
2: 你屋企门口嗰啲旧鞋柜啊、旧纸箱同埋啲闲置杂物，快啲清理咗佢啦！呢啲嘢全部都系易燃物嚟噶，塞住咗消防通道，好大安全隐患噶。
3: 哎呀，我呢一世人咧，不嬲咧都系好勤俭节约嘅。呢啲嘢如果抌咗佢，真系太可惜啦。留住嘅话咧，话唔埋以后有用啊！楼道呢一块空地，空住喺度都空住，我放啲嘢又怕咩啫？又唔会挡住你条路。
2: 但系楼道系全体业主嘅公共空间，更加系应急避险、消防救援嘅生命通道。一旦发生火灾啊，呢啲杂物就会火上加油，塞住逃生嘅路线，后果不堪设想噶。
3: 边有咁多火灾呀？都系你危言耸听。呢啲杂物啊，我堆咗好几年啊，都冇事，纯属小题大做。
4: 冇错啦，小华，何必咁认真啊？
3: 我陈伯啊，
4: 方姨，依家大家咧都咁做噶啦，成个小区好多楼道都堆放晒啲杂物，又唔系净系得我哋两家系咪？
3: 咪系咯，
2: 陈伯。就是因为大家都抱住侥幸心理跟风堆放，先至令到楼道乱堆放嘅现象越嚟越严重。呢啲杂物长期堆放，积灰发毛，滋生老鼠夹杂，污染楼道环境，仲容易产生异味添，影响大家嘅生活啊。
4: 总之呢，大家都占用呢个公共空间，我唔放啊，岂不是蚀底咗？反正呢，你哋物业平时都系隻眼开隻眼闭㗎啦。
3: 咪系咯。
2: 唉，陈伯，方姨，唔系我哋唔想理啊，但系每次整治完咧，好快就反弹啦，大家都唔配合，我哋工作真系好难做噶。消防安全无小事，呢个系关乎成栋楼所有人生命财产安全嘅大事嚟噶。
4: 得啦得啦，唔使同我讲呢啲大道理。总之咧，呢啲杂物我系暂时放响度，唔会清走嘅。
3: 喂喂喂，咦，咩味啊？阿陈伯，你闻闻，喂，点解似糯糯地咁嘅？
4: 系，有啲窿味，
3: 好似系胶袋烧窿嘅味啊！哎呀，嗰度有烟啊！哎呀，着火啦，着火啦！哎，楼道杂物着火啦！
4: 咩回事啊？好地地点解会着火嘅？
2: 哎，唔好企喺度啦！你哋两个快啲去屋企装两桶水过嚟，我就搵灭火器嚟扑灭啲明火。
3: 哎，好好好，
4: 我哋即刻去，
3: 即刻去，即刻去啊！
2: 唉，大家夹手夹脚，终于扑灭晒啲明火啦！呢排天气酷热啊，日日都成30几度，呢啲楼道堆积嘅纸箱好容易就引发火灾。好在发现得早咋，如果再迟几分钟，火势蔓延，怕且成栋楼都要出事啊！
5: 小华、阿芳、陈伯，你哋冇事啊嘛？
4: 张主任，
5: 哎呀，我喺社区接到火情通知就即刻赶过嚟啦，好彩险情及时处置，冇造成人员伤亡同财产损失咋。
3: 哎呀，张主任都系怪我啦，将公共楼道咧当成自家嘅储物间，完全冇考虑安全隐患，争啲啊就害咗成栋楼嘅邻居啊。
4: 我都做得唔啱，见到其他人堆放杂物冇人管，就心存侥幸跟住堆放，忽视咗公共安全。
5: 我呢就特别理解大家节俭个好习惯，但係一定要分清公司边界㗎嘛。公共空间属于全体业主嘅，绝唔允许私人侵占。而家好多小区楼道啊乱堆乱放，根源就係居民唔愿意断舍离，同埋物业疏于管控。
2: 的确，我哋物业都有责任嘅。之前我哋惊引发矛盾，怕收唔到物业费，所以唔敢严格管理。系我哋监管唔到位啊。

0: 大家知道问题喺边度就好啦。留到治理还疾，唔可以放任唔理噶，更加唔可以简单一刀切。跟住落嚟咧，我哋社区将会实行疏导结合、多元共治嘅治理方式。
1: 咁具体咧，你哋会点做啊？
0: 我哋咧会联合物业、应急部门开展常态化联合整治，全天候巡查，发现堆放杂物就即刻督促清理，建立长效嘅监管机制，杜绝乱象反弹，同时开展以物换物嘅变物活动。居民闲置废品杂物咧，可以兑换成生活用品，等呢个闲置杂物变废为宝。
2: 以物换物，听落呢个办法都几好、啊，我第一个响应。
0: 嗯，仲有啊，对于嗰啲屡教不改、侵占公共空间、危害公共安全嘅住户，我哋会通过法律途径追责噶，坚决守住消防安全底线。
1: 今次啊，差啲酿成火灾，我都算系彻底咁样明白。占用公共空间，漠视消防安全啊，就系害人害己。我依家啊，就将占用楼道嘅所有杂物咧清理晒佢，以后啊，坚决就唔再乱堆乱放。
2: 我都彻底醒悟咗，再唔跟风响楼道嗰度堆放杂物。
3: 仲有我哋物业，今后一定会严格履职、常态化巡查宣传，做好小区嘅安全守护工作。
0: 嗯，小区安全无小事，楼道整治靠大家。希望咧每个人都能够树立公共意识、安全意识，摒弃陋习，守望相助，杜绝楼道堆物乱象，共同打造干净、安全、和谐嘅宜居小区。
4: 广播小品左邻由你知，楼道杂物乱堆放，消防安全隐患大，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收听。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6: 傍晚六点半，
7: 穿越星海无垠，
8: 跨越山河万里，
7: FM 98.3 新会电台，
8: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9: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2: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2: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2: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1: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

0: 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四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0: 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1: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7: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8: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9: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10: 台风天气紧急避营，
6: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

0: 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梦威：
1: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 1.34 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运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3: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6: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5: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7: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8: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9: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4: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9: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4: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9: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

0: 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5: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4: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1: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7: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3: 其他国际消息， 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1: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3: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3: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3: 各位，现在由嘉桥、海林报道新会新闻。近年来，新会区持续构建更高能级的2+3+4现代化产业集群，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加速崛起，集聚成势，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作为这个产业布局的重要落子，新会从浙江温州引进的重点产业项目创富高端新型材料研发智能制造基地自落地以来，建设不断提速，正全力冲刺今年10月试产目标。走进位于三江睦州片区的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创富新材料基地项目建设进入收尾攻坚关键期。据介绍，项目首条生产线已进入安装收尾阶段，计划9月初开展联合调试，力争10月开始试产。厂房亦计划8月底到9月初完成竣工验收。据了解，创富新材料基地项目计划总投资 10.03 亿元，用地137亩。项目于2025年1月正式签约，3月完成土地招拍挂，7月高考办结各类前期手续，8月正式动工建设。项目全面达产后，年产值预计可突破10亿元。依托新会高校政务服务，项目建设一路提速增效。项目建设过程中，当地政府同园区提供管家式帮办代办服务，从落地到竣工验收全链条跟进，令企业可以轻装上阵揸建设谋发展。
1: 江门首个专业化机器人产业园凭下机器人制造园运营一年成果初显，入住率超60%，配套全面投用，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硬核新动能。走进位于广东轨道交通产业园内的凭下机器人制造园，首期16栋现代化厂房已经全部建成，300多间人才公寓和食堂、生活超市同步投用。目前园区已经引进14家机器人相关企业，另外有超过10家企业正在洽谈，将布局打造协作机器人应用研发中心，喷涂机器人生产。

0: 全面达产之后，年产值有望突破20亿元，可带动就业超过2000人。随住入园企业陆续投产，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正加速成长为生活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
1: 今年是蔡礼佛创始人陈响诞辰220周年。8月22号衙门镇京梅村内拳风浩荡，醒狮欢腾，来自各地的1000多名武术爱好者齐聚一堂，以武会友，共勉始祖，延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蔡礼佛拳的精神薪火。活动现场各流派轮番献技，拳法光猛，棍扫刀闪，醒狮腾跃间尽显南派武风采。数十名少年弟子列阵冲拳，弹腿扫击，气势如虹，赢得观众阵阵喝彩。190年前陈响公融汇蔡家、李家、佛家三家拳法精髓，创编出兼具实战健身和修德价值的蔡礼佛拳法。1836年他在家乡京梅村创立洪圣始祖馆，开馆授徒，广传武学。如今蔡礼佛拳已成为广东最早走出国门的武术流派之一，弟子超千万，遍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7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功夫组织，成为中华传统武术文化对外交流的重要纽带。活动当日还颁发了2026年度蔡礼佛大师奖、贡献奖及聘书，表扬在传承推广中贡献突出的武术家和推动者。本次活动既展现了同门薪火相传的心情，亦为京梅村的非遗活化和文旅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0: 近期我区持续高温，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户外劳动者不惧高温，坚守岗位，用汗水守护城市有序运转，爱心冰箱清凉护航，为奔波在一线的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便捷的冰镇饮料补给服务。一场传递善意、浸润全城的清凉接力在葵乡街巷扩散蔓延。生活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爱心避暑驿站内，空调凉风常驻，休息座椅、微波炉、充电设备配置齐全。爱心冰箱里面各类饮料摆放得满满当当，供户外劳动者随取随用，便捷降温。据了解，早在2023年江门市首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爱心避暑驿站在这里落地，引入爱心冰箱，冰箱设备以及各类的饮品物资均来自爱心企业和市民的无偿捐赠。今年夏季，中心的文明合伙人捐赠了100箱清凉饮品，并承诺按季度常态化补给物资。众多本地的陈皮企业亦都持续接力踊跃捐赠，依托常态化的运营、社会化补给的模式，爱心冰箱令爱心可延续、关怀可落地，真正体现文明实践惠民、便民、利民。
1: 2026南国书香节江门分会场暨第七届任蓉蓉童书嘉年华活动将于2026年8月27号至31号举行。活动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主题，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创新融入飞跃空间全民阅读项目，并探索开展国漫动漫相关活动，构建全龄参与、全域联动的全民阅读新格局。主会场设在江门购书中心、江门市图书馆和启明里新华阅读空间，全市各院、市区的书店、部分飞跃空间及镇街阅读阵地均设立分会场。本次书香节于8月24号起每日限量发放购书消费券，市民可于8月24号至31号每日下午3点登录月惠购小程序抢购购书消费券，再到各合作书店核销使用。本届书香节特别邀请了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全国劳动模范、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何建明，在8月27号下午启动仪式后带来首场阅读分享。他将重点推介自己的全新力作《去听地球的心跳》。今次的深会新闻经已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和大家讲下生活的盘景业和泼翠月兴结的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生活黑暗

0: 败，唔重视国计民生，更加讲唔上关心人民生活。周族嘅园林绿化根本就无迹可寻。虽然会城多时有龟峰山、象山、西山几处游览嘅场所，可惜嘅系沦陷嘅时候亦都被日寇破坏，光复之后一直都未恢复。似样嘅公园一族都冇，陈列嘅盆景嘅公共场所更加系讲唔上啦。而盆景艺术虽然系劳动人民所创造，但系旧阵时就被士大夫阶层所占有，系富有人家所享受嘅产品，普通家庭好少会见到有盆景。嗱，少啫，唔代表冇。以前有个别私人经营嘅园圃，就例如麒麟园等等，专门咧就以榕树等怪树为生，用人工令到佢扭曲成形，再配以手足头面，令到佢好似人物鸟兽嘅形状。每逢迎神赛会就会搬出巡游，亦都引人兴趣。而身为盆景业嘅萌芽喺呢度亦都悄然生长。以至于当时有好多读书人都好鍾意创作盆景，而呢一班读书人创作嘅盆景都系属于岭南派一类，但系都系以一盆一树一石为主，中间亦都有山有游水，足以亭台楼阁。喺当时有一个画家叫做蔡大可，佢就好注重使到作品有诗画嘅境界，因此亦都自成一家。而旧阵时有一位老中医叫做梁少荣，佢就专门喺屋企培植盆景小品。但系呢啲大师嘅作品，平日除咗私家往来之外，平常人系冇机会进行公开观摩研究嘅。就系咁样，时间就嚟到解放之后啦。当时新会院喺党嘅领导底下，人民政府锐意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并提出四变要求，其中就提及到要重视搞好园林绿化工作。由于指导思想对头，领导有方，措施得力，群众支持，好快当时新会院嘅园林绿化建设同埋盆栽艺术发展都取得咗好大嘅进步，同解放之前形成咗鲜明嘅对比，亦都为日后盆翠园嘅建设奠定咗坚实嘅基础。咁究竟盆翠园又系几时建成嘅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都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新会嘅盆景业同埋盆翠园兴建嘅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我国近年嚟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 666-3809。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3: 擅自结伴不能保，
2: 大人陪护不能少，
3: 没有救援不要去，
2: 陌生水域不可靠，
3: 盲目施救不可取，
2: 安全嘱托别忘掉。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
6: 嗯，
4: 上次就讲到绿美生活要种两万几亩树啊，咁绿化之后对百千万工程同埋五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6: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是为五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的绿色底色。
4: 嗯，点解咁讲嘅？
6: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浸砖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呢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现啦。
4: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唔中意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
6: 嗯，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工程，让生。

0: 会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1: 咁啊，真系宜居宜业宜有咯！
0: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嘅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工程嘅五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十八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回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十八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将十八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八月至九月，欢迎大家前往生汇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生汇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们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海海，长路悠悠，能够依靠嘅就只有朋友。江南相照喺生死关头，轻轻一笑面对所有恩仇。兄弟面前唔使洗白，直接表达自己睇法，有嗰句就讲嗰句，有酒水就清咗佢。旅途上必经嘅心碎，每一个梦想粉碎，总有佢默默伴随，陪你痛痛快快去饮醉。君子之交淡如水，生死之交到几岁？忘记过去嘅错对，负累顾虑笑泪都随。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 怡安心版月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边你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喎、啊，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3: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啊、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由细而身好重要啊！
6: 前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天上嘅流云。

0: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1: 现在，上一回讲到，大老爷呢谂嚟谂去，呢、这个和尚系乜人嚟嘅呢？佢话报答和尚消走一程。

呢、這个和尚梗系好难走人嘅，点啦？饮酒嘅和尚边个呢？嗰、大老爷呢？谂嚟谂去，谂到攰晒都未谂咗个头水，又仆喺台处瞓着咗啦。啱啱合着啫，又见个和尚踢踏踢踏下都埋嚟。个大老爷就嗌住和尚，头先你都未讲明白，杀人凶手依家喺边度啊？你讲出嚟，我送一程好酒俾你。哦，你问杀人凶手喺边度啊？人在西关，身手非凡，细问留起，破案不难。和尚讲完，拧转身又走。阮太爷就追住嗌：和尚，和尚，你咪走住，你讲清楚先，杀人凶手系边个啊？和尚个头都唔拧，又走咗去。阮太爷一窒又窒醒咗。啊，呢、這个梦真系怪啦！个和尚硬系唔讲凶手系边个，人在西关，身手非凡，细问刘喜。破案不难，刘喜个老婆俾人杀咗，我问佢都问过无数次，佢从来都未有同人嘈过交，又冇仇口嘅。佢如果知道凶手系边个，仲唔嚟报去捉人呢？个和尚啊，偏偏叫我去问刘喜，问佢乜嘢至得噶？第二日一早，袁太爷真系又传刘喜上堂。问嚟问去，依然系问不出个头绪。阮太爷就心中烦闷，嗰晚瞓喺床上辗转反侧，知昨晚又冇瞓到，依家就觉好攰噶嘛。不知不觉，迷迷离离、渺渺茫茫，又瞓着咗啦。诶？又见到个和尚踢踏踢踏踢踏咁行埋嚟，阮太爷就快啲跳起身问和尚：呢次求你帮个忙，杀人凶手到底系边个啊？和尚就笑一笑：老爷，你系出名嘅两榜出身，满腹经纶，又最拿手吟诗作对猜谜语嘅。我就讲几句，等你去谂下咧。莲藕两橛，大石难移，未雨先行，迟刀见血。讲完个和尚又走咗去，阮太爷想追出嚟，又是窒醒。只听得外面三更鼓响，呢、这个阮官非是个不学无术之人，佢亦确好文才㗎嘛。佢諗嚟諗去，呢四句话讲乜嘢嘅呢？莲藕两橛，莲藕两橛，莲藕两橛即係个断字，藕断丝连个断字，断断就同音㗎嘛。呢、这个姓段个段字，呢、这个凶手一定系姓段嘅。大石难移，大石难移系个山字，山就梗系难移啊嘛，点移得喐啊？未雨先行，风雨风雨，风就梗喺雨之前嘅，未雨先行系个风字。持刀见血，即系杀人行凶嘅杀字，呢四句夹埋就系断山风杀，对对对，系断山风杀。阮太爷一拍张台，冇错啦，冇错啦，系断山风杀啦。嗰阵呢，已经天光啦，阮太爷即刻升堂召集步快院衙吏，派晒佢哋出去。查房啊！本院有冇个叫做段山峰嘅人？报头黄雄用礼炮就话：大老爷唔使查啦，喺西关有个叫段山峰嘅人系开猪肉铺嘅。
县官一听就恍然大悟，哦，唔怪得和尚讲细问刘喜破案不难，原来同刘喜一样系卖猪肉嘅。县官就即刻吩咐王洪、李炮，你两个带领步伐，即刻将段山风烛拿嚟见本官。王洪、李炮一听，面色都变埋。启禀老爷，呢、这个段山风，我哋两个捉唔到佢噶。哦，点解呢？老爷，那个段山公武功十分厉害，佢一掌能够劈开嚿大石头，无论几结实嘅凳，佢一坐落一出力，就可以将张凳压成两橛嘅。我哋两个去捉佢，实在唔系佢对手，求老爷恩典。阮太爷一听又发火，乜话？做官嘅职责就系审案定夺，分清是非；做捕头嘅职责就系捉贼擒凶、拘捕罪犯。我派你哋去办，你哋就要办。至于点捉得到段山峰，咁你哋自己去商量啊。王洪、李炮两个在度叩头哀求，老爷都已经退堂转入屏风，翻入后宅。王洪、李炮两个翻到出嚟，两个一商量，死啦！呢回点算呢？咪讲话我哋两个就算去20个人都捉唔到个段山峰啦。李炮忽然间谂起，有啦，有啦，有啦。王洪就问：有你有乜嘢计啊？你哎呀，王头，你唔记得啦？保镖嘅刘文通啊，人称单边屈迟恭刘文通呢，嗰次啊，佢同段山峰比武，赢过段山峰一掌㗎嘛。我哋同刘文通咁熟，大家係知己相交，搵到佢出山，咁就可以对付段山峰啦。两个人就即刻去刘文通屋企。嗰个刘文通啊，啱啱起床，一见到李炮、王通嚟咗，两位贤弟乜咁早啊入里面坐。刘大哥，呢番你冇出嚟保镖啊？我啱啱返嚟，想唞两日啫。喂，两位贤弟咁早嚟有咩事啊？唉，无事不登三宝殿啦，有件事要求你啊。你卖猪肉嘅刘喜呢，佢老婆俾人哋杀咗，凶手就捉唔到啊。我两个已经挨咗三次打㗎啦，依家大老爷又派我哋两个去捉拿段山峰啊。唉，你唔系唔知㗎啦，我哋两个本事边系捉到段山峰㗎，故此就求你出山助我哋一臂之力。哎呀，你搵个第二件事好话为喎，呢件事我怕无能为力喎。兄弟，我唔系佢对手㗎。哎呀，刘大哥，你又咪托我哋手争啦。当年喺十字街头，你同段山峰比武，一掌就将佢打返在地，喺萧山县除咗刘大哥你，边个都唔系段山峰对手。刘文通呢一味拧头，哎呀，你两个咪提当年比武之事啦。当年喺西门外嚟咗个走江湖卖艺嘅人，我睇佢样呢就唔似走惯江湖嘅人，知佢出手快捷，拳路多变，一定系曾经名师指点。佢都不过系为穷所逼先落魄江湖卖武啫。我就有心周济佢，多俾咗几个钱佢，点知个段山峰呢就怪嗰个卖武嘅人冇拜佢地头，故意嚟捣乱。我一时唔忍得颈，同段山峰交手，打咗几个回合，我就知道自己唔系人哋对手嘅。我谂如果我输咗俾佢呢，咁我呢份保镖呢就唔使做啦。我对段山峰讲：我同你近日无冤，远日无仇，我靠保镖食饭嘅，你何必逼人太甚喎？啊，那个段山峰又佢系几旧朋友啊，佢故意让我三分，仲赞咗句话我不愧为单边屈迟恭好武艺。我自己心中明白㗎嘛，当晚我就去段山峰屋企多谢佢手下留情成全我。从此呢，我同佢交成朋友。段山峰佢为人点，人哋点讲佢，咁我就唔知。不过佢对我就确系唔话得㗎嘛。我同佢就时常来往嘅，同你两个又系知己。喂，手板系肉，手背又系肉，老实讲啊，如果第二个要捉段山峰啊，
我知道风声，我实漏夜去报俾佢听啫。依家你两。

过去捉。咁啊，算啦算啦，我唔去通水，知我又唔帮你啦。唉，我两边都唔帮。喂喂喂，你两个唔好难为我啦。王红同李豹两个日未有算哀求，嗰、那个刘文通就点都唔肯。三个人就越讲越大声，就惊动咗刘文通嘅母亲。老人家呢仲以为个仔同人哋嘈交，就喺后堂出嚟睇下，见到系李豹同王红两个。咁呢两个人呢时来时往，大家好熟㗎嘛。老太太就问你咩事，王红就将段山峰嘅所作所为讲出嚟，讲到自己已经挨咗三次打啦。呢次如果再捉唔到凶手，就怕连呢份差事都冇埋。刘文通嘅母亲呢系个十分有贤德、通情达理嘅人嚟嘅，听见李豹、王红咁讲呢，就吩咐个仔：文通啊文通，你真系越大越糊涂嘅。段山峰咁嘅人奸淫妇女、杀人行凶嘅，你点能够同呢啲人交朋友、称兄道弟至得啊？你应该去帮阿李豹、王红两个为民除害。刘文通呢系个孝顺之人，听见母亲都系咁话自己啦，就应承咗去捉段山峰。佢同埋李豹、王红三个呢就出去外边商量一点做好啦嘛。嗰、那个刘文通一谂，我确系唔系段山峰对手㗎噃，不过人哋硬系唔信，一定要抬我出嚟，连我阿妈都责怪我要我去捉拿段山峰，咁淨係我哋三个几难捉得到佢呀、啊。到时咪嗰个人捉唔到，反而俾佢打伤都似。諗嚟諗去，刘文通最后就諗到个办法啦。佢叫王红李炮呢即刻返去见院官，请大老爷唔单止调集院衙捕快，而且呢要连守城嘅官兵都要派遣嚟到帮手。另外呢即刻搵人去全城最大间酒楼庆丰楼嗰度包咗个二楼佢。等听日呢想办法请段山峰去庆丰楼饮酒，灌醉咗佢，然后就等埋伏下面嘅官兵步伐一齐动手捉佢。又约好喺楼下埋伏嘅官兵呢就以摘酒杯为号，听到楼上掟酒杯呢就一齐冲上前。王红同李豹呢就即刻返去报俾阮官知。个阮太爷知道段山峰本事，又见到案情重大，就真系照办啦。一面调集人马，一面就派人去酒楼包咗二楼，就话系单边尉迟恭刘文通听日喺呢处请客。第二日一早，刘文通呢就将嗰条钢鞭缠喺身上，换过身衣服，一直就去到西关，嚟到段山峰嗰间猪肉铺度。段山峰都仲未起身，见到刘文通嚟咗呢就匆匆忙忙起身请刘文通入去坐。贤弟，咁早嚟咩事啊？大哥，我特意嚟求大哥俾个面㗎。咩事啊？今日系我生日。哦，原来是贤弟千秋，嘿，恭喜恭喜。我今日呢请一啲亲朋戚友喺庆丰楼食餐饭，我就包咗二楼，唉，无非是大家高兴下㗎啫。我同呢啲算係一场知己啦。大哥，你帮下我手照应下呢。依家我哋两个先去庆丰楼坐坐，饮几杯先呢。好好好好。段山峰即刻嘅洗面着好衣服，带住银两同刘文通一起就去庆丰楼二楼。咁今日呢係刘文通包咗成间二楼㗎嘛。故知其他人客呢都喺楼下饮酒食饭。刘文通同段山峰坐落，伙计就开茶抹台，两个就啱啱点緊菜。有个穷和尚踢踢踏踏直上楼喇。伙计就拦住，大师傅啊，今日二楼办喜事有人包咗，你落下边坐呢。我平日
你请我都唔想。

二楼啊，冚冷都系大阔佬食嘅嘢，嘿，贵到冇谱啊！明明160嘅，收人系240喎。不过咧，今日咧我啊得咗笔意外财，就嚟试下啫。啊，依家楼上系未有人嚟，我食一餐咁多啫嘛，又点啊？个伙计咧就谂住，哎呀，快啲俾我食啊，走啊，算数啦，咪嘈住影响个刘文通嚟倾偈添，趁住而家人客未嚟齐，好啦好啦，俾佢上啊，算啦。就喺墙角落头开咗张台俾佢，师傅，你点啲咩酒菜啊？哦，你呢度有咩酒啊？有白干、陈肇、玫瑰露、五加皮、状元红、白河精、人参露、茅台大曲。咁啊，哦，咁我要一壶梅花鹿啦。诶，边度有梅花鹿酒噶？有玫瑰露，哦，一样一样啫。咁有乜靓菜啊？煎炒炆炸、烧烩焗煮、应时小菜、上等海味，样样齐全。你要边样啊？哦，喂喂喂，你嗰啲猪肉啊，攞刀一切，咁啊放落镬头度一炒，嗰啲系哦，嗰啲炒肉片。啊，对对对对对，攞碟嚟试下先啦。伙计咧，阵间就攞咗碟炒肉片嚟啦。哦，济公一睇，诶，唔系呢种啊，我讲嘅咧，嗱，系咁一切，切完又切，切完又切，切。哦，师傅，你讲清楚啦，即系切到细噶系嘛？嗰啲叫炒肉丝。师傅啊，咁都已经炒咗啦，咁啊食炒肉片一样嘅啫，你将就下食咗佢算啦。哦，喂喂喂，咁你啲碟菜啊卖几多钱一碟噶？160。喂喂喂，80钱算啦啩？师傅，酒楼边度有讲价嘅呢？哦，啊，酒楼冇讲价，啊，咁你啊叫我啊将就啲食咗佢啊算啦。咁价钱你又唔将就下收少啲，我唔要呢碟菜啊。个伙计咧就将炒肉片攞翻落楼卖俾其他人客。又攞个碟炒肉丝嚟啦！阿济公一睇，哎呀，你啊真系啊，你都未听清楚我讲，系咁噶嘛？嗱，咁啊切切切切切完之后咧，又打横又切又切又切啊嘛！哎呀，师傅，嗰啲叫炒肉丁一粒粒噶嘛？唉，系啦系啦，一粒粒嗰啲，个伙计咧忍住气，将炒肉丝咧攞翻落楼。又换个碟炒肉丁嚟，啊个济公又拧头，哎呀，我都话要一粒粒圆碌碌嗰啲咯，我未讲完呢，你又走唔切走咗啊？哎呀，师傅。

0: 通过唔正確嘅食嚟缓解，食得多又自然肥啦。
1: 咁你打算继续肥落去？
0: 我最近都准备做翻健身，好快就 fit 翻啦。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1: 踏入新会，空气中弥漫住缕缕嘅陈香，这个就是这座城市最独特的欢迎仪式。这片由时光点化的金黄，究竟怎样成为一方水土的灵魂所在呢？答案就藏在它的千年故事里面。道地珍品源远流长，药食同源，融入万家。新会陈皮的价值和作用，就好像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入膳调百味。在饮食的领域，新会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好比如经典的陈皮八宝鸭、陈皮水鸭汤、陈皮瑶柱粥、陈皮绿豆糖水、陈皮花生等，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会陈皮宴。对于我们这片土地的人来讲，陈皮不单是药食同源的珍品，更是生活的底色、待客的礼数，乃至远游时候的香愁。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做啊？
5: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啊，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要快啲讲我听咯！
8: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9: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8: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喺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9: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8: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1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天上的流云。

0: 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会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

0: 神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卒！唉，佢前哥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1: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系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9: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10: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1: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4: 983
10: 新会电台
1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经系属于1989年嘅作品啦。嚟自有黑琴嘅《蓝月亮》，原曲方面系日本安全地带嘅玉置浩二，而中文版本方面咧，由向雪怀抱上歌词，歌词意境凄美浪漫啦。编曲方面又带住好浓郁嘅日本 City Pop 嘅风味，咁再配上黑琴零瑕疵嘅演唱，带嚟咗呢个晚上时间，我哋好似都需要有嘅呢一种月色下嘅温柔啊嘛。翻嚟我哋今日星期一嘅晚上时间，继续有 DJ 文何俊文为你打碟，有我哋嘅不期而遇。两个小时嘅音乐将你包围，似乎今个星期一嘅开始，略带呢一份复古嘅温柔啊。除咗黑琴之外，仲有呢一个名字。KCD 李国祥，依然属于八九十年代的浪漫，最美世界等于你嫁我。

我哋都会相信咧，喺唔同嘅年代当中，一定会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欲望，所以整个爱情当中都会加入咗好多嘅附加条件。于是开始相信呢啲咁单纯甜蜜嘅恋爱味道，好似真系净系嗰个年代先写得出嚟啊嘛！你只有 K.C. 李国祥，尽管呢一把本身系属于好 man 嘅声线啦吓，唱住呢一首嘅作品嘅时候咧，都霎时间面对好温柔、好甜腻啊！最美世界等于你加我。继续在音乐之中去重回那个好像就着白雪衫才配谈恋爱的年代，简单清纯可爱。

王奕好有少年感嘅声音，带嚟太阳山下。唔知呢个比喻恰唔恰当啦？就是、以前嘅恋爱咧，好似一个嘅白雪衫少年，而依家嘅恋爱咧，就好似老谋心算嘅霸总。女方甜蜜16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为多云间阴，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最温度32度，最低温度27度，相对湿度介乎70%至95%之间，吹偏南风2至3级，阵风5级。预计我区25号至26号系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需要注意翻防雨局地嘅强降雨、雷雨、大风等强度流天气。27号至18号。炎热伴随雷阵雨，展望咧29号至31号降雨再度增多嘅。
2: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欢迎收听环保之声，我是晓云。今日咧要同水产养殖户嚟讲下呢个尾水排放嘅话题，因为有个别嘅养殖户咧为咗悭成本啦，就擅自咁样去排放，甚至乎系夜间偷排尾水，呢个系悭钱之道啊，抑或系埋下咗环境嘅隐患啦？有请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详细去剖析下相关嘅一啲标准系点样嘅。李工你好，
4: 你好。水产养殖尾水处理呢就绝对不是小事来的。我们广东省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在2026年的5月1号呢就已经是全面强制执行了。广东省内养殖水面少于30亩的池塘养殖尾水排放管理呢是参照这个文件执行的。
3: 咁喺呢个嘅尾水排放方面嘅标准系点样？有边一啲具体嘅规定呢？
4: 我哋省嘅呢个标准对淡水同埋海水嘅养殖呢都分别明确咗 pH 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呢五个关键指标，超标排放就系违法行为，会面临10万到100万嘅罚款，严重嘅时候呢仲要面临停业、关闭。
3: 咁水产养殖户咧应该点样做先至系合规嘅呢？
4: 咁首先第一点啦，规范设置尾水排放口嘅监测点位，挂好标志。第二点咧就系唔可以喺一级水源保护区入边从事水产养殖活动。第三咧就系要严禁超标排放。喺呢度咧，我哋建议各位嘅水产养殖户可以将养殖尾水引入当地嘅尾水治理站点统一处理，或者安装规范运行嘅尾水处理设施，确保排放达标。
3: OK， 多谢晒李工嘅讲解吓，咁啊，遵守广东省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合法排污，先至能够令到我哋嘅江河清澈，鱼虾丰盈啊！多谢晒李工，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5: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6: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5: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6: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1个钟，
2: 一个钟。

0: 必救啊。
1: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5: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6: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4: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天上的流云，
9: 墙角的阳光，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逢983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9: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10: 全面贯彻党嘅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1: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10: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12: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3: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4: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5: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6: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7: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8: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9: 任由你来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0: 983
21: 新会电台
2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阳光，折射呈现玻璃幕墙，光影藏龙，
1: 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0: 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其实可能每一次的旅行都会有少少嘅遗憾嘅，咁净系一啲嘅小遗憾啦，又俾多我哋多一次机会再去嘅理由系嘛？我记得上年去呢一个嘅江西墓园嗰边去睇油菜花嘅时候咧，其实顺带嘅行程啦，都包括有呢一个西溪南呢一边嘅绿野仙踪。咁之但系咧，后嚟先发现哦，原来咧呢个三四月份啦吓，属于呢个油菜花盛放嘅季节，去睇呢个墓园嘅春色嘅时候咧，其实西溪南系唔适合嘅，因为点解咧？佢系最靓嘅，属于夏天，水系呢一个嘅即系充盈嘅时候咧，咁先会出现咗呢一种嘅绿野仙踪咁嘅景象。咁而且咧，佢哋嗰边啲树咧，可能即系五月份先就开始系即系比较绿嘅，咁正常嚟讲咧，七八月份先系最正嘅，所以今日咧就系、是，不如再介绍下西溪南啦吓。其实咧，我觉得专程去嗰边 hea 几日咧，都不为过噶，因为真系会切换到另一种嘅生活模式啦，另一种嘅体验啦。OK， 咁啊，首先啊，即系其实咧，西溪南真系交通都几方便吓，因为咧就系呢一个高铁啦，可以直达嘅。系啦，咁直达呢个黄山北站啦，其实咧就系打车去呢个西溪南咧，大概系十分钟到嘅，好近嘅。所以咧都系适合咧，即系作为黄山旅行嘅第一站啦。即系你唔想话专登去太浪费啊，可以储埋，即刻如果一日咧心血来潮想去黄山旅游嘅话咧，就系呢一站咧可以系不用错过嘅。系啦，咁因为咧喺呢边咧真系可以系作为一个好好嘅休息啊，即系呢一个嘅站点啦，俾你好好休息，然之后再爬呢个黄山咯，相当舒服嘅。嗱，其实咧呢个进村嘅路线都好简单嘅啫，咁直接系喺黄山北站嗰边咧，就系打车十分钟去到呢个西溪南嘅停车场嗰度，或者系游客中心，咁然之后就可以行过呢个好长嘅石桥，咁啊进入到呢一个嘅古村嘅核心区域。咁啊天气好嘅时候啦，呢个石桥呢一部分咧就系相当之好拍嘅，即系影相系相当之出片嘅。因为呢度呢其实唔系一个好传统嘅景区嚟㗎。咁西溪南呢就系系一个仲喺度生活緊嘅原生态咁样开放式嘅古村落，即系有啲原居民喺度住緊㗎，即系你会睇到佢哋喺度河边洗衫啊诸如此类啦。咁其实佢嘅核心嘅景区唔算大，咁但系自然生态呢同埋民族风情呢就系保留得相当之好。比如话啦，村口嘅呢一个枫洋林湿地啦，同埋呢一个嘅枫乐河啦，原生态木桥啦，咁仲有呢一个嘅古水泥石堰啦，都系好主要一啲嘅即系出片嘅地点。咁啊，晴天嘅时候咧就好适合拍呢个蓝天同埋好清澈嘅溪水嘅。咁啊，如果系雨后嘅话咧，可能呢个水质就会浑浊啲，咁啊拍出嚟冇咁靓，但都会有另一种嘅味道嘅。即是水雾撩扰那种的意境，好像是水墨画那样。首先呢即如果是影相的话呢，就不要全部逼在这个热门的木桥那里。木桥呢同埋这个枫洋林呢就确实很鲜的。但或者因为七八月份是旺季嘛，暑假人又多啦。我建议呢就要是早起人少的时候呢才可以是随手拍就是这个心系的电影感的大片。如果硬啲的话呢就真的可能淨係影到人头㗎啦。可能成条桥都全部都是人嚟嘅。咁然之后呢就是再入呢个村啦，往里边行嘅时候呢就会遇到一啲更加之安静嘅呢个西溪南嘅感觉嘅。咁呢边有老房子啦，窄个巷啦，同埋喺河边呢、这个即係喺度即係除呀揼嗰啲衣衫嗰啲洗衫嘅衣啦。再就係牵住牛啦，路过嘅村民啦。咁所以喺呢边呢就相当之有呢个生活气息嘅。咁其实呢就係、是、村嘅中心呢就係、是、有绿亭即係绿绕亭啦，咪亦都係好值得睇嘅，因为佢始建于呢个元代，咁相当有呢个历史价值㗎。 旁边嘅老屋角呢亦都好有代表性，相传呢就是呢个徽派古建筑嘅重要嘅源头之一。仲有啦，包括呢个消失的墙角啦，等等一啲嘅小巷嘅细节啦，咁都系呢一种呢唔系好显眼，但系呢又会俾到你好有意思嘅一种嘅地方。其实呢去呢边嘅话都好适合带小朋友去喎，咁有溪涧㗎嘛，玩水㗎嘛。係啦，咁带小朋友嘅话可以尝试一啲自然中心嘅体验啦。如果想嚟一啲别致少少嘅体验嘅话呢，亦都可以系去到呢个望山自然嘅中心嗰度呢，就係提前啦了解一啲嘅自然嘅玩法啦。咁然之后呢边有老师带队啦，包括有呢个森林夜探啦，森林观鸟啦。等等嘅呢啲嘅活动嘅，咁但系咧都系需要提前预约翻。其实咧就喺呢一个嘅虽然唔系话一个专门嘅旅游景点啦，但系呢一个嘅村落里边啦，都会有一啲嘅咖啡啊咁样嘅即系店小店咧，就好值得咧喺呢边一边坐住啦吓，望住窗外嘅呢一个枫油林啦，咁都系相当之消暑嘅感觉。咁而且咧呢边嘅一啲嘅即系店里边啦，仲会有好多嘅一啲好有意思嘅文创啊，包括发光嘅鱼灯啦、冰箱贴啦、植物文创啦、书籍嘅盲盒啊等等，呢啲嘅即系文创嘅项目咧，都相当值得去体验下嘅。除此之外咧，仲有系北大石博团队啦设计嘅呢一个古村自主游戏包。亦都系以自主解密嘅方式啦，去沉浸式咁样体验呢一个石器男嘅。其实咧住宿咧呢度都会有一啲比较独特嘅呢个徽派建筑嘅。我记得我当时订咗嗰间都相当值得推荐，因为都几靓仔下嗰、那个，即系成个景致啦，你应该适合咧就系着翻到古，即系啲汉服咁样咧喺度拍片都唔错嘅。系啦，咁完全可以住喺入边噶，因为呢个嘅即系西溪南里边啦，村落里边咧都会有一啲几靓下嘅呢个嘅民宿啦，咁都可以系提前去选择翻，咁喺呢度 hea 翻两日，其实我嘅感觉都会相当之舒服嘅。系啦，咁点解推荐七八月份啦？因为依家系呢个水咧就系最充盈嘅，你完全可以拍到一啲即系嗰、那个树林嘅倒影啦，即系喺呢个水里边啦，即系你企喺条木桥中间啦，哇，成个意境咧就相当之出片嘅。咁所以咧喺呢段时间，呢个树咧都系最绿最靓嘅，咁亦都系个相当之啱嘅消暑嘅度假嘅一个地方嚟嘅。
2: 阴影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啦。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8月21日，江门市2026年中华慈善日系列活动睦州助学仪式在睦州镇政府举行。活动上，市慈善会蓝天助学基金为睦州镇24名困难学子发放助学金及爱心文具，缓解学子求学困境，减轻家庭负担，为青少年成长成才注入温暖与动力。睦州镇政府向蓝天助学基金赠予感谢牌匾，致敬其公益善举。8月20日，广东省重点电影项目《热血体育战争片逆风》走进大湾区天然摄影棚江门，在江门体育场取景拍摄。作为深耕岭南本土风土与精神的诚意之作，该片全程辗转广东中山、佛山、广州、江门等多地取景拍摄，计划于202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90周年纪念日登陆全国院线供应。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获悉，今年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达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个百分点。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3日公布，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中国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多部门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民众饮食安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2日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开幕。在一场田径100米预赛中，天卓队机器人跑出9.39秒的成绩，打破了博尔特保持的9.58秒的男子百米世界纪录，成绩比去年有了显著提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6: 我知，我知。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6: 耶、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金博士啊，
9: 嗯，
7: 我哋商会嘅百千万工。

0: 工业园谋划建设。
1: 哇，好多嘢搞喎、啊！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啊？
0: 嗱，第三个咧系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1: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咧就系新会产业腾飞嘅三驾马车。
0: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天上嘅流云。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某落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9: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8: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0: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1: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1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3: 我鍾意蝉鸣中的霞，
1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5: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6: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7: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18: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9: 983
17: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几时开始会听呢首歌，变得入心入肺，好似每一句都唱中咗你自己嘅处境。究竟几时开始渐渐失去咗一种嘅激情啊？嚟就 Eason 陈奕迅啊，翻嚟我哋今日星期一晚上九点之后嘅不期而遇。咁当然间咧，九点之后系欢迎你嘅加入嘅，可以将你此刻想听嘅歌啦，或者系想讲。

0: 说话呢用微信的方式去告诉我听。号码方面是 5377-2597-5377-2597 的。首先浅少就话呢星期一心血来潮呢想来一个热门话题倾下的。咁最近咧喺网上边咧睇到一个话题，就系话到底系 moment 重要啲咧吓，定系 forever 重要啲？即个刹那光辉定系永远啊嘛？系啦，咁在我睇嚟咧，心动只系有 moment 嘅吓，即系只系嗰刹那咁啊。长久咧系需要适合嘅 timing， 即使系无数个 moment 咧拼凑起嚟啦，并唔一定就会 forever。所以更加之倾向于 moment。享受当下就好了。何生你觉得呢？今晚就听返一首黄品源的永远有多远。何生不嬲都是那种及时行乐的人来的。听完一试听一先去你啦。
1: 独自走在寂寞的街道，有情侣在拥抱，似曾相识。

就是一种嘅习惯嚟嘅，即系你咁样习以为常，又或者都已经系咁啦，都即系习惯咗呢种嘅状态啦，唔想去改变啦，咁就会变成一种嘅永远。但系 moment 咧就系、霎时之间俾到你一种嘅冲击，一种嘅即系感觉上边嘅一种嘅惊喜啦，又或者嗰种嘅触动啦，完全都系两回事嚟，我觉得系。OK， 跟住小林同学佢话呢好快就要返去返学㗎喇。咁趁住呢个时间啦，点返一首每天爱你多一些啦。猛猜小林同学系咪要读大学㗎，即係去第二度读书嗰隻啦。猛猜系咪喺呢边有一个嘅小女友啊。每天爱你多一些。

阿小林同我话冇啲咁嘅事，冇边啲事啊。OK， 纯粹想听呢首歌系嘛，每天爱你多一些。OK， 爵士猫就话咧吓，即系对于moment 同埋 forever 呢一个话题啦吓，佢就话要引用一句电影嘅对白噶，叫做系两样都想要。

OK 啦，唯一佢转个板头啦，因为跳通啊。明月话咧，近日喺香港红馆睇古天乐老板个人演唱会 My First Show 嘅观众们咧，收获咗双倍喜悦，因为神秘嘉宾刘德华咧同古仔吓携手上台，带嚟咗最经典嘅歌曲《独自去偷欢》啊！全场观众有惊有喜，场内欢呼声震耳欲聋。今晚就点翻一首刘德华嘅《独自去偷》。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玩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0: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是单身狗嚟的。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是咩礼物？
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袋住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啊。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3: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4: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3: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4: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3: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4: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天上的流云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0: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2: 等我找了好地方点先，我不行不行，这边有个小朋友，那边有个阿婆，这边有只猫，你不知道，就这个车顶吧。
3: 哎呀，
2: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的。
4: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5: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0: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使用燃气米大衣，
10: 安全知识要记住，
9: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0: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米闩实，
9: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0: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9: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0: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9: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2: 喂，兄弟，爽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啲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4: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5: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4: 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5: 是啊，几时变咗红豆糕㗎？咦呀，
14: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5: 三宝
14: 是啊，一是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是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5: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4: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15: 真係阿 wing。
14: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5: 咩礼物啊？
14: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5: 阿 wing。
14: 包包。
15: 阿 wing。
16: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7: 冷冰冰，
18: 吓，
17: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8: 好啊，放马过嚟啊！
17: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8: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17: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四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18: 原来是这样，四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7: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8: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1: 从你我做起，
19: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20: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21: 我中意蝉鸣中的霞，
22: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23: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24: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5: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26: 让我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7: 九八三
25: 新会电台，
27: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8: 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29: 今日的天好好看啊，好想把落嚟发俾你。
30: 内心缺乏安全感的人，冲凉要听歌。
31: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0: 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并唔系怪你。
1: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佢早就已经，
2: 我谂属于你。佢系唔舍得嗰个年代，嗰个要排队买唱片，或花咗只碟会心痛，同埋有好多好歌。
3: 工作天晚上8点到10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0: 可能一直以嚟咧，我哋系关注番水佢个好可爱嘅美貌啦。亦都知道佢曾经系属于 Fine Love 其中一员啦，当年嘅一个女子团体。但系独立发展之后咧，我哋都会好少将呢个注意力咧，集中喺佢嘅唱功上边嘅。直到咧近年嚟，佢参加咗好多内地嘅一啲音综啦，先至发现哦，原来佢系一个有唱功嘅人嚟噶。佢哋就有杨丞琳嘅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面论说》。好，而翻嚟我哋九点半之后，咁啊继续水利嘅点唱时间咯，继续可以听一下一啲可爱嘅声音。
1: 我叔叔那时候我是莫希文，前几天我老师送给我一份礼物，去广前三名，行班前三名就有个，我想点一首歌送给我个老师，去他叫冬天的秘密。
0: 是啦，听得出好努力啦，讲粤语是嘛。首先亦都恭喜你啦，全班前三名是嘛，好犀利啦，是嘛。第二就是话呢，已经好坚持呢，今日发咗20秒嘅呢个语音呢，就是大部分系讲緊呢个粤语嘅，尽管呢就系好努力嗰种状态。最后呢、這、一个喺粤语方面点讲话，叫林美香，即系最后坚持唔住啦，呢个歌名都系用返普通话啦，你点嘅呢一首冬天的秘密是嘛。看来都还要加强一下听多一些何叔叔的节目、啊、现在是不是只是依靠我们广东这边的电台的传承。

今天的秘密啊，希望啊呢位少女啦吓，即系喺翻去之后啊，不断咁样练习100字啊，就会识讲噶啦。跟住阿蓝天就话咧，寻日去抱住我叔仔嘅呢个女女啊，咁啊翻嚟之后咧，脑海当中一直都系浮现住佢嗰张粉嫩翠致嘅面孔。难怪人哋话啦，人生三大喜事啊，其中之一就系咧屋企添咗个小成员啦。咁啊，而且我亦都发现啦吓，即系休假翻嚟之后咧，精力充沛咗好多啊，成日都系。心情好靓咁样啦，加上咧，寻日系处暑，咁啊意味住咧热浪渐渐退去，秋意渐浓。你喺边啊？秋意渐浓。寻日翻嚟嘅车上边咧有啲着凉添，哇咁紧要，你喺边啊？不禁再问一次，哇！发觉咧着凉呢个字喺呢段时间出现咧，真系有少少怪异啊！咁啊，今日中午食咗两粒感冒药，就好咗好多啦。咁啊，想点一首周华健嘅《亲亲我的宝贝》。咁啊，往后家里边咧多咗一个小美女，增添咗家庭嘅气氛。最紧要就话对你嚟讲系多咗一份念想，系嘛？多啲想翻屋企聚一聚，系嘛？

有听众话，其实依家讲粤语，即系要求啲小朋友讲粤语，真系有啲难度啦。因为成长嘅环境唔一样，确实系啊。因为我哋嗰阵时咧读书都仲系讲本地嘅呢个方言噶嘛，吓、啊。而且咧，我哋即系成个成长环境嘅娱乐啦，可能都系即系喺公仔箱里边嘅，即系当年咧亦都会睇住嘅属于香港方面嘅电视台啦。咁所以基本上咧学粤语嘅机会就好多，咁跟住啲对白又好，或者系唱粤语歌又好，咁基本上都系即系呢个环境当中成长。而今时今日啦，呢个 TVB 都没落咗啊嘛，搞到咧就依家基本上接触嘅，可能真系好少有呢个粤语机会啊，上课啦，返学啦，全部都系普通话。所以我哋身边嘅小朋友经过身边，大部分都系讲紧普通话嘅。

0: 你说。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十点，
3: 唱响新媒，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FM 98.3，
3: 新媒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6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我愿意截取每一日第一缕阳光，同你讲声早晨。我愿意录制每一日第一把声音，同你迎接全新一日，迈向新一天，给自己一个希望，只为今天更美好。迈向新一天，给自己一个希望，只为今天更美好。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1: 各位，现在由嘉桥、海林报道生活新闻。近年来，新会区持续构建更高能级的2+3+4现代化产业集群，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加速崛起，集聚成势，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作为这个产业布局的重要落子，新会从浙江温州引进的重点产业项目创富高端新型材料研发智能制造基地自落地以来，建设不断提速，正全力冲刺今年10月试产目标。走进位于三江睦州片区的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创富新材料基地项目建设进入收尾攻坚关键期。据介绍，项目首条生产线已进入安装收尾阶段，计划9月初开展联合调试，力争10月开始试产。厂房亦计划8月底到9月初完成竣工验收。据了解，创富新材料基地项目计划总投资 10.03 亿元，用地137亩。项目于2025年1月正式签约。

0: 3月完成土地招拍挂，7月高考办结各类前期手续，8月正式动工建设。项目全面达产后，年产值预计可突破10亿元。依托深汇高校政务服务，项目建设一路提速增效。项目建设过程中，当地政府同园区提供管家式帮办代办服务，从落地到竣工验收全链条跟进，令企业可以轻装上阵揸建设谋发展。
1: 江门首个专业化机器人产业园凭下机器人制造园运营一年成果初显，入住率超60%，配套全面投用，为生活高质量发展注入硬核新动能。走进位于广东轨道交通产业园内的凭下机器人制造园，首期16栋现代化厂房已经全部建成，300多间人才公寓和食堂、生活超市同步投用。目前园区已经引进14家机器人相关企业，另外有超过10家企业正在洽谈，将布局打造协作机器人应用研发中心、喷涂机器人生产基地等多个功能板块。首家入园的牛耳商用机器人有限公司是国内半导体封装自动化设备领域的龙头企业，核心设备市场占有率达到95%。企业从深圳搬迁到新会，只是用2个月完成场地的改造，实现拎包投产。目前月产半导体索丰机器人75台，年产能约1000台，投产即迎来订单的爆发，生产任务已经排到明年，客户复购需求旺盛。企业负责人表示，未来企业将会扎根新会，大力吸纳本地的研发和生产人才，同时带动产业链配套企业入园集聚。园区预计今年整体营收达到6亿元，全面达产之后，年产值有望突破20亿元，可带动就业超过2000人。随着入园企业陆续投产，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正加速成长为生活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
0: 今年是蔡礼佛创始人陈响诞辰220周年。8月22号，雁门镇经梅村内拳风浩荡，醒狮欢腾，来自各地的1000多名武术爱好者齐聚一堂，以武会友，共勉始祖，延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蔡礼佛拳的精神薪火。活动现场，各流派轮番献技，拳法刚猛，棍扫刀闪，醒狮腾跃间尽显南派武风采。数十名少年弟子列阵冲拳，弹腿扫击，气势如虹，赢得观众阵阵喝彩。190年前，陈响公融汇蔡家、李家、佛家三家拳法精髓，创编出兼具实战健身和修德价值的蔡礼佛拳法。1836年，他在家乡经梅村创立洪姓始祖馆，开馆授徒，广传武学。如今蔡礼佛拳已成为广东最早走出国门的武术流派之一，弟子超千万，遍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7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功夫组织，成为中华传统武术文化对外交流的重要纽带。活动当日还颁发了2026年度蔡礼佛大师奖、贡献奖及聘书，表扬在传承推广中贡献突出的武术家和推动者。本次活动既展现了同门薪火相传的心情，亦为经梅村的非遗活化和文旅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 近期我区持续高温，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户外劳动者不惧高温，坚守岗位，用汗水守护城市有序运转，安心冰箱清凉护航，为奔波在一线的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便捷的冰镇饮料补给服务。一场传递善意、浸润全城的清凉接力在葵乡街巷扩散蔓延。生活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爱心避暑驿站内，空调凉风常驻，休息座椅、微波炉、充电设备配置齐全，爱心冰箱里面各类饮料摆放得满满当当，供户外劳动者随取随用，便捷降温。据了解，早在2023年，江门市首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爱心避暑驿站在这里落地，引入爱心冰箱，冰箱设备以及各类的饮品物资均来自爱心企业和市民的无偿捐赠。今年夏季，中心的文明合伙人捐赠了100箱清凉饮品，并承诺按季度常态化补给物资，众多本地的陈皮企业亦都持续接力踊跃捐赠，依托常态化的运营、社会化补给的模式，爱心冰箱令爱心可延续、关怀可落地， 真正体现文明实践惠民、便民、利民。
0: 2026南国书香节江门分会场暨第七届任蓉蓉童书嘉年华活动将于2026年8月27号至31号举行。活动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主题，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创新融入飞跃空间全民阅读项目，并探索开展国漫动漫相关活动，构建全龄参与全域联动的全民阅读新格局。主会场设在江门购书中心、江门市图书馆和启明里新华阅读空间，全市各院市区的书店部分飞跃空间及镇街阅读阵地均设立分会场。本次书香节于8月24号起每日限量发放购书消费券，市民可于8月24号至31号每日下午3点登录月惠购小程序抢购购书消费券，再到各合作书店核销使用。本届书香节特别邀请了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全国劳动模范、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何建明，在8月27号下午启动仪式后带来首场阅读分享。他将重点推介自己的全新力作《去听地球的心跳》。今次的深会新闻经已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成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

0: 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

0: 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

0: 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蒙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蒙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

0: 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红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红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1: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0: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淳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2: 今天粤西、珠三角、清远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广东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28到33度，广州市中雨转大雨，25到31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专题报道今天播出；湾区声涌谱新曲，乐坛风起再扬帆；
1: 第32届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9月将在广州举办；亚太中小企业共赴创新之约；
2: 听企声解难题，代表履职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1: ；AI 赋能政务改革，广东打造湾区智慧民生热线样板；
2: 粤超淘汰赛正式打响，接棒省运会，再掀体育热潮；
1: 三部门发文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广东孕育了中国内地起步最早、最具生命力的流行音乐产业，从改革开放初期创作诸多流行金曲，开创多个行业先河，到如今拥抱网络浪潮和 AI 技术，实现创作与产业双向赋能。广东流行音乐始终屹立于发展潮头，奏响生生不息的时代乐章。本台报道。
3: 月落
4: 涛声依旧的旋律响起，瞬间唤醒一代人的集体记忆。20世纪80年代，港台流行音乐开始进入内地，毗邻香港的广东成为这一文化潮流最早抵达的阵地。涛声依旧的创作者陈小琪用一句“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展现了当时人们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迷茫与困惑。著名词曲作家、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终身荣誉主席陈小琪。
5: 闽南音乐最早是被当成靡靡之音的，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有一批作品能够让大家看到流行音乐是可以觉得很有文化品味和文化内涵的。从84年开始创作中国风系列的东西，作为很强的南派的这种风格，追求的东西是什么？是含蓄的、内敛的、优雅的，这是很细腻的。也事实上也是因为这批作品，让广东得到了几十年健康发展的一个空间。
4: 广东音乐人为流行音乐证明，直接加速了内地流行音乐从无到有走向体系化发展。今年初，全国首个公益性流行音乐馆——广东流行音乐馆落成，馆内梳理展示了流行乐坛开创的88个全国第一、全国第一支轻音乐队、第一个流行音乐现场表演场所、第一个原创歌曲排行榜、第一批职业化签约歌手都诞生于广东。音乐生态在变，广东的活力从未停止，千禧年间成为全国最大的网络歌曲、彩铃歌曲生产基地。数字音乐时代，广东企业酷狗作为最早的网络音乐 PC 客户端，改变用户听歌习惯。 AI 音乐时代，广东更是技术革新，抢占音乐产业创新高点。瑞丰文化依托1:1实景 AI 模拟系统，将传统演艺项目3至6个月的制作调试周期压缩至1个月内，AI 生成的音视频精细度已达到手工制作水准，该技术已在省运会演出中成功应用。瑞丰文化负责。

0: 经理黄志辉。
1: AI 跟机器人的发展都是非常快的，所以它反推了我们演艺科技也会同步的快速发展，会大大提高我们现在文化作品输出的效率。
0: 广东不仅在定义流行音乐听什么，更在创新如何听。今晚坐落于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南广场的广州音乐公园将正式开园并进行首场演出。这座占地10万平方米的公园规划万人户外主舞台、千人室内电音舞台及多处小型不插电舞台，覆盖全类型演出场景，将成为广州首个365天都有音乐演出的常态化阵地。广州音乐公园商务总监梁杰申。
2: 现在大家对音乐文化慢慢会更多的微型化，我们希望是把各种小群体融合在一起，把它整个公园真真正正变成一个以音乐为主题的公园，更希望是通过广州音乐公园开发或者孵化更多的音乐 IP， 它会丰富我们的整个音乐文化产业。
0: 从风靡全国的流行金曲到湾区音乐产业的蓬勃发展，广东始终站在音乐变革的前沿，这背后靠的是兼容并蓄的岭南文化特质与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流行音乐的边界仍在不断拓展，广东音乐正以作品为底气，以技术为依托，以场景为突破，在新的时代浪潮中涛声依旧。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副主席陈杰明。
3: 歌曲的作用很大，小小的作品真的做火的话呢，它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我们要知道有个地方很大的市场，就是我们的流行音乐要加商圈，它是打开它的想象力，广东这块土地它永远这个种子在那里。
4: 工业

0: 到合适的上游的供应商厂家，那么在下游的合作过程中，我们也能够对接到区里面优势的三甲医院。
1: 2025年底以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在全市因地制宜设立19个市级人大代表产业联系点，截至6月底，组点代表累计提出全国人大代表建议18件，省市人大代表建议共122件，其中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产业联系点组点代表的意见被吸纳进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报告，助力形成三件与低空经济有关的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广州市天河区人大代表、北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敬红：
2: 作为产业联系点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我们一般是通过走访企业去了解一些企业的诉求，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在产学研转化这块，我们会跟一些高校去沟通，把双方的资源打通。
1: 为更好服务产业发展，东莞将联络站建在产业链上。去年12月，东莞市家具行业人大代表联络站在后街成立。东莞市楷模家居用品制造有限公司行政部总监张国良：
3: 通过我们联络站给予一些信息客源，增加了很多的从生产到销售前期的开发，这些给了我们很大的帮扶。
1: 东莞市后街镇人大代表、东莞市家具行业代表联络站站长、东莞市创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国荣：
4: 以前单打独斗啊是比较艰难的，尤其到海外去会面临海关当地的一些法律法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把东莞的优秀的一些企业，他们有的产品也有的品牌也有原创，集合到一起去，然后抱团的方式把我们的几个店整合在一起，输出到每个国家去，把我们最后一公里服务。
1: 政府投资项目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面对政府投资项目长期以来结算难、决算慢、欠款久的老大难问题，2025年7月，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工程结算、竣工决算工作的决定经表决通过并施行。深圳人大以小快灵的决定推动完善工程价款结算制度，提高政府投资项目双算效率。深圳市人大代表、深圳市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魏俊：
5: 这次呢是从政府自己要加快双算来推动工程款的支付，去解决我们劳务工的欠薪问题，所以说这次的决定我觉得是非常有效的，而且是敢于担当的一种作为。
1: 据了解，决定出台后，深圳市2025年政府投资项目计划调增结决算款80亿元，较年初安排增长约3倍，共彻底清理261个市政府投资项目双算尾款，较出台前2024年增加57.2%。深圳市人大计划预算委办公室主任林慧华：
6: 人大的重大事项的决定权来出台一个小切口的决定，企业的资金回款快了，企业也都活起来，可以再扩大再投资生产，打造一个在深圳做政府投资项目不拖欠一流的营商环境口碑。
7: 肇庆封开鹤江南段几字湾片区是广东省首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片区，当地紧扣1000万工程部署要求，聚焦乡村风貌提升、特色产业链建设、农文旅融合发展和青年返乡创业，走出一条城乡融合振兴新路径。本台报道。
1: 走进几字湾片区鹤江湾沿村社崭新，当地坚持一村一策、一户一图，将岭南广府元素融入农房改造。目前沿线已完成外立面改造4200多栋，所有自然村达到美丽宜居标准。鹤江水质常年保持2类以上，建成观景平台、壁道等景观节点30多处，为文旅引流打下坚实基础。肇庆市封开县江口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挂职张守波：
8: 村集体呢去年呢接近50万，闲置农房还有竹林地呀、或者一些山地呀、反正这些项目用到的地都是我们街道和村干部去做的，包括农房改造啊、屋顶光伏啊。
1: 产业振兴是片区发展的核心引擎，当地立足封开杏花基优势，推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龙头企业年产值突破4000万元，带动30多名村民稳定就业。肇庆市封开县广远家禽育种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艳英：
9: 第一个产业就是种鸡的产业，第二个产业就是我们食品深加工，第三个产业就是我们做农庄的，去年的产值的话都要有4000多万了，养殖那个杏花鸡的话都有2000万只。
1: 依托杏花鸡产业带动，片区

0: 灵活鹤江山水资源，发展民宿、水上运动等业态，已培育精品民宿12家，节假日时一房难求。同时组建强村公司、微工厂和合作社200多家，就近务工，村民人均年收入近4万元。肇庆市丰开县水上运动休闲中心负责人何伟豪：
1: 主要是有闯关啦、啊，还有游艇啦、啊，还有充气城堡啊，这些节假日最多的话，可能会去到1000人左右。
0: 青年返乡创业同样亮点纷呈，片区打造月桂五乡人青创营平台，已吸引20个青年创业项目入驻，覆盖民宿、旅拍、文创等业态。乡立方集团广东区域总经理陶淑丽：
2: 在这个项目上呢，我们是做到的是双人驱动，一就是把这个文旅品牌打好，二就是如何为我们几字湾上的每一个业态做到我们人才的配套。
0: 未来肇庆丰开将持续做强杏花鸡全产业链，打造百里鹤江回环旅游线路，深化月桂合作，对标4A级景区，完善配套设施，持续放大几字湾示范效应，绘就和美乡村新图景。
3: 营商观察。海鲜定价不透明，消费信息不对称，长期困扰滨海文旅发展。惠州市惠东县创新推出全国首个海鲜价格阳光比价数字化闭环机制，通过商户提报、事件复核、游客实时横向比价，规范经营，惠及游客，赋能诚信商户，打造滨海消费治理惠东范例。本台报道。
4: 老板，今天有来什么海鲜吗？
5: 有啊，今天来了花蟹、皮皮虾。
4: 那今天新更新的价格有更新到我们的价格公司系统吗？
5: 有，每天都有的。
0: 一大早，惠东县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就来到了双月湾景区，对当地的多家海鲜餐馆进行日常巡查。每天10点之前，代表商户就要通过惠东顺心游商户端录入当日海鲜售价，规范标注品类、规格、单价。消费者可通过小程序实现未进店先知价。海鲜店店主：
6: 每天早上开业之前，我会先打开惠东顺心游小程序，把当天店里的海鲜价格填写上去。每天价格不同的话，我们也会在小程序里面填写当天的价格，客人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你们的明码标价嘛。
0: 商户提报的价格并非直接公开，而是进入惠东县市场监管局的复核通道，市监部门在每天上午11点前完成审核，对异常报价予以询问核实，确保公示价格真实合理。这套实时比价体系属于全国首创数字化监管新模式，将单一价格监管转化为诚信商户的线上展示窗口。惠东顺心游运营总经理李楠：
7: 商户每天报价的时候，我们会记录他昨日的海鲜价格，今天上午如果报的价格呢偏离了很多，系统上会有一个预警。
0: 阳光比价不只是线上比价数字化工具，更依托整套配套制度。惠东县市场监管局梳理投诉热点，建立5位一体价格监管长效机制，出台餐饮价格规范指引，明确标价计价要求，整治低标高结、缺斤短两乱象。线下在景区等点位设置标识与2维码，方便群众查询价格。惠州市惠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何小玲：
4: 我们还创新推出消费前计价告知确认制度，要求经营者在加工海鲜前必须将预估的总价明确告知消费者，并获得签字确认后再加工，源头掐断事后价格争议。同时，我们还在沿海主要的海鲜市场入口设立了8个便民服务点，确保消费纠纷及时解决，及时回应消费者的诉求。
3: 志向未来。
8: 一通热线连接万家民生冷暖，在全面推进12345政务热线及街级办改革进程中，广东正应用人工智能技术重塑诉求受理、工单处置、风险预判全流程，推动政务服务从被动接诉走向主动治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智慧热线体系正在全省落地铺开。本台报道。
0: 走进广州12345话务大厅，接线声此起彼伏，记者看到话务员工作屏幕上除了常规工单系统，还有一个智能坐席助手界面。市民来电时，系统不仅实时将语音对话转为文本，还自动匹配知识库，推送对应政策要点和解答指引。 广州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0: 县话务员李志妹。
1: 针对咨询类工单的话呢，现在系统可以是说自动找到对应的一些政策以及知识点的指引。
0: 广州政务热线日均处置工单约10万单，针对话务员培养周期长、工单错派率高等痛点，广州12345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从前端话务登记和后端诉求转派两个环节协同发力。前端上线智能坐席助手，实现智能填单、关键词自动提取等功能，后端依托智能派单系统，实现工单秒级精准流转。广州12345政府服务热线受理中心副主任周翔。
2: 部门可以依据分析报告，对诉求高发区域加力巡检频次，实现精准施策。
0: 这条热线高效运转的背后，是广东电信搭建的算力、平台、数据、模型、应用五位一体智能底座，全面重塑了热线运营模式。平台落地、智能受理、智能分拨、政策推送、重复工单合并、社情民意分析等功能，彻底打破过去人工判别、经验处置、被动接单的服务模式。中国电信广东公司政企客户事业部副总经理王小平。
3: 政务热线诉求繁杂，各个地方的这个标准不统一，市民口语多样，我们对海量的热线工单开展专业的数据清洗，建立语料闭环回流的这样一个机制，沉淀广东本地政务热线的专属语料，持续迭代模型，落实全流程效能监测，动态优化模型的表现。
0: 广东以算力为基，以模型为翼，持续深化一地创新、全省复用的湾区政务服务样板。目前智能客服、智能助手、智能派单、并单等场景正向全省各地市推广应用，带动广州广接智办、深圳民意速办等品牌迭代升级，提质增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画上了句点，但南粤大地的体育热潮仍在继续。8月22号至23号，作为广东本土标杆足球赛事 IP 的粤超接棒省运会，正式鸣哨，开启淘汰赛的火热对决。本台报道，
0: 日前粤超茂名队坐镇主场，与清远队开展8强附加赛首回合的较量。本场比赛吸引大批球迷到场助威，延续着茂名市的体育氛围。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双方以0-0打成平手。粤超茂名队球员吴昭义：
6: 下一场回到他们的主场，我觉得我们就是保平争胜，就是先争取一个平局吧。然后呢，如果表现好的话，我们争取拿到一场胜利。
0: 东莞队与阳江队的较量也较为精彩。上半场东莞队率先破门，阳江队扳平比分。下半场第85分钟，阳江队反超比分，但在3分钟后又被东莞队顽强扳平。最终双方握手言和。粤超阳江队球员叶志威：
7: 这个是粤超我第一个进球嘛，也是任意球，然后今天终于取得这个进球，非常开心。
0: 粤超东莞队球员郑文楚：
8: 我希望我们在下一场主场对战阳江的时候能够做得更好，全力以赴。
0: 另外两场比赛，汕尾与肇庆、揭阳与佛山均战成0-0平手。8月29日，8强附加赛次回合，8支球队将争夺最后4个晋级8强的名额。次回合球票已于昨天下午14时开启预约，在26日晚22时截止。
9: 第10次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暨广东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专家库成立会议昨天在广州图书馆举行。今年全国残疾预防日活动主题是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当天，广东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专家库正式成立，将进一步健全全省残疾预防与残疾人康复服务专业支撑体系，充分发挥康复专家在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领域政策建议咨询、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等方面的作用，促进工作决策的科学化、专业化、民主化，提高全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工作管理服务水平。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通讯员岳残轩的报道。
5: 本台消息，2026广东智慧物业产业博览会日前在广州广交会展馆 C 区开幕。本届博览会展馆面积超10,000平方米，吸引近200家物业企业与科技供应链厂商参赛。恰逢广东物业管理行业发展45周年， 本届展会以智慧转型为

0: 核心主线，集中展示产业发展成果，搭建长效供需对接平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注入动能。
1: 本台消息，第十届中国广州国际养老健康产业博览会日前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落下帷幕。本届广州老博会展览面积50,000平方米，汇聚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全国21个省级行政区、44个城市的433家银发产业领军企业，吸引专业观众及市民9.1万人次，现场成交额1362万元，产业合作签约36项，意向合作金额超7.6亿元，规模与时效双创新高。
0: 据湛江海事局介绍，受台风紫檀影响，琼州海峡海上风力将持续增大。经两岸相关单位会商，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今天9时起全线停运，具体复运时间将根据台风动向、海上风力实况综合研判后另行通知。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1: 本台消息，近日肇庆市高腰区新兴江彩虹桥正式投入通行，这是国内首座国产碳纤维锁斜拉桥。工程的落地标志着国产碳纤维锁在桥梁工程领域从局部应用走向全面应用。
0: 新闻浏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基层机构临床类别内科专业、儿科专业和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均应作为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1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1: 15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
0: 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
1: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介绍，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进展。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过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
1: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昨天发布智能体支付应用自律公约，在强化行业自律、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方面作出一系列安排，旨在促进智能体支付应用安全、合规、可持续发展。
0: 国家能源局昨天介绍，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刘伟，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总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4: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6: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早晨，早晨，早上嘅7:32嚟关注下城区嘅交通状况。从监控见到啦，华侨中学对开路口呢边东关路往东侯路方向车辆正在陆续过灯啊。咁由于施工啦，呢边嘅车流啦行驶都系有少少纳诺，但系大家路过嘅时候啦，需要注意啦。另外，凤凰酒店对开路口呢边啦，新会大道中嘅东西双线啦，以及系中心南往启超大道方向后灯嘅车流都是比较多啲噶，咁资政南路口以及系进入到牛雕岗往蓬江江海方向嘅车辆行驶畅通。最后嚟关注一下江州大道西啦，从监控见到目前过往嘅车辆都是少噶，咁翻工时段咧，亦都提醒各位司机朋友需要注意小心揸车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8: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9: 我先至三到咧，之后咧就会更加多啲交流啊，比赛啊，团结同门啊，将大家啊团结一致，将佢开枝散叶，发扬光大。
7: 是啦，咁都听到咧，现场非常之热闹噶。咁喺活动当日啦，仲颁发咗2026年度赛里佛大师奖、贡献奖以及系聘书，表扬喺传承推广当中啦，贡献突出嘅武术家同埋推动者。咁呢一次活动既系展现咗同门薪火相传嘅心情，亦都为京梅村嘅非遗活化同埋文旅发展啦，注入咗新嘅活力。咁讲到注入新嘅活力啦，我哋而家系实施百千万工程以嚟啦，亦都为我哋乡村注入咗源源不断嘅活力。走进汇城街道嘅城南村，规整嘅店铺啦，通透嘅街巷，仲有崭新嘅停车场，映入眼帘。咁作为广东省百千万工程第三批典型培育村，城南村正喺度全面推进啦基础设施升级同埋环境嘅提质，令到城中村啦变身宜居宜业嘅和美乡村噶。
10: 嗱，睇翻城南村就系我哋新汇金种植嘅村落嚟嘅，亦都是城郊融合型的村庄。之前呢，村入边一个嘅线啊，乱又杂啦，而且停车困难呢啲咁嘅问题咧，系长期困扰住村民嘅。咁自纳入咗省级典型村培育名单之后，村党委就以项目攻坚、保齐治理嘅弱项，逐项咁去破解咗我哋群众嘅急难愁盼嘅。
7: 是啦，咁啱啱提到嘅一啲空中嘅蜘蛛网啦，亦都系全面规整噶。咁主干道旧貌换新颜，327条本身系一个闭塞嘅冷巷啦，系全部打通，216条嘅沟渠啦，完成咗提质升级。新建嘅室有成47个停车位嘅标准化停车场，配套休闲区域，畅通咗消防通道。70几间嘅商铺以及系农房嘅外立面啦，亦都系改造同步推进。咁小微绿地点缀期间，全部嘅明渠咧都系改成咗暗渠，井盖嘅家装咧已经系300几套啦，亦都有一啲嘅四房嘅装备啦，亦都系彻底根治咗积水、蚊虫同埋异味等等嘅问题噶。
10: 咁呢方面村民系最有发言权嘅，所以我哋听听两位嘅村民欧建文以及系聂兴云，佢哋分别系点讲啦。
11: 经过佢嘅整治呢，家家户户呢门前呢半日变系。冠正整洁啊！群众对整开个环境呢就变得漂亮啊！群众呢对啲居住环境呢非常之满意。
12: 现在巷道和明渠改暗渠之后，减少恶臭味，居住环境变得清爽舒服。
10: 嗱，而家每到傍晚，停车场同埋小广场上边咧，你都会见到一啲嘅老人家喺度散步啦，小朋友都玩，村容村貌可以讲系变化得非常之好，大家呢个都系肉眼可见嘅变化。咁呢方面嘅话，我哋一齐嚟再嚟听一听城南村党委副书记聂艳芬嘅介绍啊。
13: 八千万工程为我哋村带嚟咗一个难得嘅发展机遇，睇到我哋村民咧出行更加便捷，生活更加舒心，村集体嘅收益咧亦都稳步咁增长，我哋咧更加有干劲啦。
7: 是啦，咁聂书记亦都表示啦，城南村将会持续巩固典型村嘅创建成果。

0: 上太化管户基础设施，拓宽金产业物业征收渠道，持续深化精细化乡村治理，以实干推动百千万工程惠民，实效啦走心走实，打造城中村嘅振兴示范样板噶。OK。
1: 呢一 part 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啦，我哋转头翻嚟仲有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内容嘅，咁我哋转头再同大家讲讲我哋新闻嘅资讯啦。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踏入新会，空气中弥漫住缕缕嘅尘香，呢一片由时光点化嘅金黄，究竟点样成为一方水土嘅灵魂所在呢？答案就藏喺佢嘅千年故事里面。道地珍品源远流长，小陈皮大产业。21世纪以嚟，新会强化新会金种质资源保护，打造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建设新会金陈皮产业标准体系，推进加工生产产业要素实现集群化，激发市场主体科技创新，促进新会陈皮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尤其近年嚟，新会区将陈皮产业作为富民兴区的金锁匙，推动标准化种植、数字化溯源、精心加工和品牌建设，强化三产融合和国际推广，推动新会陈皮全产业链融合发展，以一块皮调动大产业。至2025年，新会陈皮全产业链的产值达到283亿元，新会金种植面积达到 14.75 万亩，相关经营主体超过7800家。新会陈皮连续三年位居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榜的首位，新会陈皮已经成为新会富民兴村的大产业。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包兄，你在做什么啊？
7: 阿 Wing 啊，我有些礼物想送给你啊。
6: 哎呀，你看看你的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了。
7: 是啊，几时变成红豆糕啊？哎呀，
6: 过来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没听过吗？
7: 三宝？
6: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7: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6: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7: 真系，阿 Wing。
6: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7: 咩礼物啊？
6: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7: 阿 Wing
6: 包包，
7: 阿 Wing
8: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连霜华，
10: 冬煮茶。 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11: 晨光万丈，放飞梦想，
12: 让美好在新一天登场。神采飞扬，神采飞扬。
13: 早间听新闻，
1: 时时都关心。
13: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1: 继续回来我们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的时间，和大家看我们本土的新闻资讯。近年来，新会区持续构建更高能级的二加三加四现代化产业集群，新材料等新兴的产业加速崛起，集聚成势。而新会从 浙江温州引进的重点产业项目，创富高端新型材料研发智能制造基地，自落地以来建设不断提速，正全力冲刺今年10月试产的

0: 标。据了解，创富新材料基地项目计划总投资10.03亿元，用地137亩，项目至2025年1月正式签约，3月完成土地招拍挂，7月高效办结各类嘅前期嘅手续，8月正式动工建设，项目全面达产效，年产值预计可突破10亿元。
1: 8月21号，江门市2026年中华慈善日系列活动木舟助学仪式喺木舟镇政府举行。咁喺活动上，市慈善会蓝天助学基金为木舟镇24名困难学子啦发放咗助学金以及系爱心文具，缓解学子求学困境，减轻家庭负担，为青少年成长成才注入温暖同动力。木舟镇政府向蓝天助学基金啦赠予咗感谢嘅牌匾，致敬佢嘅公益善举。咁当日啦，参会代表仲走进石板沙进行调研噶。
0: 2023年，江门市首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爱心避暑驿站喺新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落地，引入爱心冰箱、冰箱设备以及系各类嘅饮品物资，均系来自爱心企业同埋市民嘅无偿嘅捐赠。而喺今年夏季，中心嘅文明合伙人捐赠咗100箱嘅清凉饮品，并且承诺按季度常态化补给物资。众多本地陈皮企业亦都持续接力踊跃捐赠爱心冰箱、清凉护航，为奔波喺一线嘅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便捷嘅冰镇饮料补给服务。
1: 2026南国书香节江门分会场 K 第七届任容融童书嘉年华活动将会在2026年8月27号至31号举行。咁活动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主题，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之上，创新融入了飞跃空间全民阅读项目，并且探索开展国潮动漫相关活动，构建全龄参与全域联动的全民阅读新格局。咁主会场是设置在江门购书中心、江门市图书馆以及是启明里新华阅读空间，咁全市各县市区的书店、部分飞跃空间以及是镇街阅读阵地都是设立了分会场的。
0: 以上我们本次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的内容，我们来唞唞，转头回来还有社会热点的分享，我们转头再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早晨，早晨，早上八点正嘅时间啦，城区嘅交通亦都系繁忙咗起身啦。现时新会万达广场对开嘅新会大道中往新会大道东方向啦，车流行驶系较多噶。另外，中心南往启超大道啦，双向啊后灯嘅车辆都系比较多啲。大家途经以上路段嘅时候咧，需要注意减速慢行。现时嘅资政南路口以及系牛雕岗啦，都系行车都系有所增加，但整体嚟讲通行。压力唔大，